0: 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偶尔有风，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连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能源生产国都认为有必要发展核能，缺乏这类资源的新加坡更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选项。国务资政李显龙指出，我国还没有决定是否采用核能，但必须认真研究核能是否适用于新加坡，为能源供应保留自主选项，避免受制于人。哈萨克斯坦正同俄罗斯合作建设首座核电站，乌兹别克斯坦已经为首座小型模块化的核电站奠基，并且启动设计工作。新加坡计划在2027年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首阶段综合核基础设施评估，检视是否具备部署核能的能力。李自正表示，新一代核电建设的规模更小更安全，可能更适合我国的情况，但技术依然属于发展的初期，还要密切关注。同时，新加坡会继续探讨从亚西安乃至区域外进口绿色能源，以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本地共享汽车平台 GetGo 推出新马跨境自驾服务，让用户可从住家附近的停车场取车，通过雾兰或大势陆路关卡前往马来西亚西马地区，包括新山、金马伦高原还有吉隆坡等地。用户每次预订最短12个小时，最长5天，最早可提前30天预订，无需前往租车门店取车，也无需支付押金，无论行驶多远也不用额外支付里程费，但必须自行承担燃油费，还有支付跨境附加费。跨境附加费按计时费的 30% 计算，并没有每日上限。用户也必须准备一张一处即通卡，并且至少储值50令吉，以支付20令吉的跨境道路费，还有在马国的过路费以及停车费。 GetGo 强调，新服务只允许车辆在西马行驶，不能够开往泰国或是其他国家。 GetGo 目前在全岛超过1700个地点提供超过3000辆汽车。本地近期流感病例增加，社区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到22号一周上升到 36.6%。 传染病管理局继续的密切监测情况，指出流感病毒检测呈阳率依然是低于去年1月的 43.9% 的峰值。根据全国的数据，本地全年有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传播，又以每月5到8月还有12月到隔年3月较为活跃。流感活跃期和南北半球冬季吻合，国际旅游和人口流动影响传播。高风险群体建议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公众可以通过疫苗接种网站预约，参与社保援助计划的诊所或是药房接种。传染病管理局提醒，出现轻微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患者应该留在家里，避免社交活动。医生提醒，在出国前接种疫苗，并在拥挤的场合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也被强调。中国河北传出有人违法用甲醛为白菜保鲜之后，新加坡食品局加强对白菜的监测还有检测。目前当局还没有公布检测结果，也没有宣布召回产品。食品局星期二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局留意到有关中国白菜疑似使用甲醛的报道，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已经在食品安全检测计划下加强对白菜的检测。中国是新加坡进口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的主要来源地。根据数据，2024年我国进口大约68000公吨十字花科蔬菜，其中大约38400公吨来自中国，占超过一半。这起食品安全风波源于中国博主 渔猎奇哥在8月22号发布的视频，视频揭露河北省有大白菜的收购商使用甲醛为运输中的白菜保鲜，迅速引发舆论关注。印度尼西亚林业部长拉查星期二表示，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将在这个月达到峰值，遏制印尼各地的森林大火将面临严峻的挑战。路透社报道，目前火灾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所造成的。过去几个星期，印尼持续加强对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六个省份林地火灾和烟霾的管控。大火产生的烟霾已经引发呼吸道疾病，并迫使包括邻国马来西亚在内数千所学校转为线上授课。马来西亚沙捞越六个地区昨天空气质量达到危险水平。今年一月到七月，野火已经烧毁大约20万公顷土地，高于今年首六个月的107465公顷。据报道，火灾大多数由个人和企业蓄意纵火所引发，当局已经对六家林业许可证持有者处以罚款，并称不排除展开刑事调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欸，我要拿假，我11月要去日本，然后12月年尾哈，我要去台北倒数。
1: 欸，我也是呢，我1月要去欧洲呢，2月要去澳洲呢，3月要去霹雳州哎。
2: Hello， 你们11月拿假拿到3月嘞，那我嘞，你们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李
4: 浩浩、
3: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2: 进入9月了，新加坡的天气呢炎热干燥，
6: 非常热，
2: 而且呢还可能这个月会有跨境烟霾，
6: 是也有可能会有这个热浪，对不对？如果要这个政府可能会推行这个热浪的这个计划，
2: 是的，就是为了要提醒大家及时的避暑，对，保护自己照顾自己。那面对这样子又热又有烟霾的天气，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注意的是可能你的那个呼吸道的这个保养，
6: 是，
2: 可是会忽略的是你的皮肤也要照顾。
6: 对的，皮肤干燥啊，真的是非常重要。不过因为皮肤可以会引起很多很多的，比如说过敏啊，或者是长疮啊，或者是长斑啊，或者是长痘啊，或者是会让你整个气色也不好啊，然后有一些地方就可能会比较黑，没有黑眼圈也好啦，然后鼻翼可能也会比较黑一点点啊，嘴角啊，整脸都是哎，
2: 对啊，因为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嘛，所以特别是我们很多听众呢，他们也都是已经进入人生下半场，50后，那50后你的皮肤可能就是会出现干燥、痒、红这样的问题。
6: 有时候50后啊，你连补水的时候喝水哦，都有一些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就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
2: 是，所以呢，这个防晒我觉得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多人会忽略的，特别是男孩子，
6: 是
2: 浩浩是少数会习惯擦那个防晒霜。
6: 也可能如果我今天不是当艺人的话呢，我就有可能也是不会去擦防晒。那因为是当艺人之后才知道说，因为才认知的这些清洗呀、化妆啊什么这些步骤啊，所以才会想说，原来平常也是要擦防晒的。
2: 可是防晒这个不是艺人才应该做的，防晒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我们刚才才在直播上面问了在看我们直播的男观众，这边有谁男观众谁是擦防晒？
6: 应该很少吧，
2: 只有一个男观众只有一位 Johnny，他就说有时候擦看天气。
6: 如果现在年轻人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擦，因为现在一些年轻人他们比较美少男一点点啊，有时候甚至会化一点小淡妆才出门啊，对，我觉得应该就会了。
2: 可是你知道可能我们听众很多他们都觉得说，哎呀，都安哥了咯，还防什么晒。
6: 如果我今天不是当演艺人员，我会觉得说，哎呀，我那个什么洗脸霜用一用之后，化妆什么有化妆水，还有化妆水那么麻烦，化妆水这样弄一弄抹一抹就好啦。
2: 防晒很重要，
6: 就不会再有防晒的这一层。
2: 特别是新加坡这么的热，然后又加上烟霾，所以我觉得只是那个意识要有。很多人以为说退休人士大部分时间待在家不用擦了，还是要擦的。
6: 其实是要的哦。
2: 对，因为紫外线可以透过窗户照射进来，所以你在家你还是要擦，但是可能你那个 SPF 30就够了。但如果说你常常在户外， SPF 的系数就要50或以上。
6: 是，
2: 而现在市面上防晒的东西零零总总，有那个喷雾的，有没有
6: 对对对，
2: 条状的，霜状的。
6: 是，
2: 浩浩你平常是用哪个？
6: 我是用霜状的。
2: 我也是
6: 比较多，还有最近有用一些水状的对，比较没那么稠。
2: OK， 喷的是很方便，好像可能你游泳啊你喷就很方便。
6: 是，
2: 可是喷就比较难抹的比较均匀，
6: 对，
2: 你很容易遗漏部分的皮肤。
6: 是，
2: 然后条状的呢，我试过，我不喜欢那个感觉。
6: 条状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粉条的 这样子。
2: 对，它那个条状我觉得擦上去会有一点偏干，
6: 因为你还要把它晕开。
2: 嗯，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的，如果你今天要开始养成这个防晒的好习惯呢，就是用霜状的。
6: 如果你是真的是很懒惰，或者是男生你真的是啊没有办法想用，你要么就用买喷的来喷一下吧，会比较快速一点点。
2: 嗯 ，OK， 所以看个人的这个需求。
6: 是，
2: 可是霜状呢，就是最容易涂抹均匀。
6: 嗯
2: 哦、然后大家可能观念要调整啊，特别是男性，不要以为说哦，我安哥啦，我上年纪啦，
6: 搞不好那个
2: 我不用防晒啦。
6: 是，所以我说那个喷状的，可能就是给所谓的安哥，可能所谓的觉得说，
2: 哦、
6: 哎呀，有哇，我不要这样在镜子面前这样弄，这样弄，这样弄。
2: 对，好像女孩子才会这样，
6: 这很娘娘腔嘛。
2: 对，
6: 是是
2: 这样很娘哈，对着镜子哈。
6: 对呀、啊，
2: 哦，那个喷的可能，如果你是入门，刚刚要开始养成习惯，
6: 是
2: 喷的 OK， 可以去试试看，
6: 慢慢的进阶。
2: 对，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6: 路况消息很重要，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是否现在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2: OK， 看到的是往市区的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在 Jalan Anak Bukit 还有 Dairy Farm Road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这个路段车子是比较多，那是往 AYE 的 CTE 靠近 Jalan Bukit Merah 的出口，最后呢是往 AYE 的 CTE 汽车隧道在 Outram Road 的出口附近，那里交通是拥堵的。
7: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今天的星座运势，9月好运星座的前三名，恭喜第二名巨蟹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站在

0: 说
1: yes or no。
0: 今天看到了这则新闻，全美最赚钱的中餐厅迎来不含泪的员工。
2: 哇，这个不含泪的员工应该是工钱很多，然后一直很勤劳的在做事情，不含泪耶。
0: 嗯，
2: 那花红搞不好也很多。
0: 不需要付花红耶。工钱不需要，但是需要付保养费
2: 哦。
0: 然后你把他请进来，那个投资相当大的金额。
2: 你说的该不会是
0: 机器人？没错，美国的鼎泰丰开始引入机器人。其实现在在餐饮业哦，机器人进驻已经不是新鲜事。
2: 是，好像我们现在偶尔去吃火锅，其实火锅店都已经有机器人送餐了。
0: 嗯，厨房也有机器人，可能他们在泡咖啡啊，
2: 哦，
0: 炒面啊，
2: 然后他们可能在有些在切菜，
0: 嗯，洗锅子啦，
2: 切辣椒，
0: 这些好像都可以用机器人来完成。
2: 是，
0: 嗯，以后我们可能呢上餐厅呢，真的是人影都没有啊。我们上餐厅呢有机器人代位
2: 招待您，欢迎光临，
0: 然后扫码点餐
2: 啊，请扫码，
0: 然后用手机付款
2: 啊，请自己付，
0: 然后机器人就把你的点的食物送到你的面前。
2: 哇，祝您用餐愉快。
0: 就这样，没有人。
2: 然后买单呢？
0: 没有人，你已经用手机
2: 买了。
0: 对，
2: 没有柜台让我买单，
0: 没有柜台，
2: 没有办法让我拿现金出来，
0: 没有服务生。
2: 哦，
0: 对，
2: 太先进了，
0: 方便吧？
2: 是很方便，但是对于老人家、年长者，
0: 嗯，
2: 是有稍稍有点不方便。
0: 而且可能对于我们这种以前是有人服务的，后来你变成机器人，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一辈的，我们也是需要做一个调试。
2: 冷冷的耶，
0: 你可能刚开始会觉得没有温度，
2: 是，
0: 但是可能这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2: 嗯，
0: 啊，久而久之你也觉得 OK 咯。
2: 嗯，就这样咯，
0: 就可以接受，嗯，
2: 反正我可以吃就好了。
0: 对，食物好吃比较重要。
2: 对，
0: 整个环境不错，食物好吃。可是今天呢，我们想在你说
1: yes or no
0: 来问一问你关于这个餐饮业。餐饮业呢，如果说这个服务生都变成机器人，你说
1: yes or no？
2: 嗯，如果都变成机器人，我可能刚开始会可能不习惯吧，但是要顺应着这个世界，然后进步，然后可能慢慢的、慢慢的，大家都这样子，就会慢慢习惯，一如往常。所以要先磨合期，那个时候自己要快快的，
0: 嗯，
2: 就好像政府不是给我们有去读书啦，有去学上课啦，这些就必须要赶快去学习。
0: 是，不过我觉得可能刚开始你会很想念那种跟人互动，特别是如果你是那一家店的常客，你进去可能那个服务生，哎，浩浩，今天一样哈，
2: 哦，
0: 啊，国币哦，小袋对吗？
2: 很久没有来了，哦，
0: 啊，你的那个吐司哈，美乃滋多一点吧，
2: 你要少冰对不对？
0: 啊，嗯，所以他很懂你，
2: 蛋要熟一点，
0: 跟你互动。可是现在，哎，可能机器人以后也做得到，因为有 AI，
2: 是，
0: 所以他可能他认得说这个人每次点餐差不多一样，他就会复制你的那个点的东西。
2: 但是我可能看到那个机器人，我可能他会比较忙一点点，因为我可能会一直跟他对话，一直跟他对话，一直跟他讲话，然后一直要揣他说我讲的话他真的懂吗？我讲的话他会回什么吗？
0: 要测试他的能耐哈。不过呢，这个服务生变机器人 yes or no， 我们今天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2: 是，如果呢这个机器人他变成你的服务生，就是专门就服务你而已，帮你端菜，然后呢帮你这个，哎，但他不会收盘呢。
0: 会啊，哎，会不会啊？可能他会来，然后
2: 是机器人的人形，或者是说像现在火锅店的这样子，
0: 都有，嗯，都有，各种各样的。
2: 所以如果是机器人来服务你的话呢，你会习惯吗
0: ？Yes or no？ 可以 WhatsApp 885-0963。
3: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现在是否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2: 看到往机场的 PIE 在 Lonnie Road 之后的路段呢，有车子抛锚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往 Queensway 的 Farrer Road 在 Holland Road 还有 PIE Tuas 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要啦，他说啦。
1: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1: 你说 yes or no？今天看到这则新闻，就是在美国的鼎泰丰呢开始全面的引入机器人，最赚钱在美国的中餐连锁店呢迎来了不喊累的员工。
3: 是，
1: 到底呢？如果说这个服务生哦，在餐饮业的服务生们呢，如果换成机器人，你说 yes or？No，
3: 我们的听众朋友丽玲就说我会选 yes， 也虽然少了一点人情味，但是呢还是可以接受机器人的服务，只是呢以后很多服务人员就会失业了。
1: 看到佩如他就说有一点无可奈何的说一声 yes， 因为他说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啊，不喜欢也只能够慢慢的适应。因为在业者的角度来看，可能长远来说部署机器人就是他们最好的一个选择，不习惯没有咨询这一方面的不同。他说现在好像也不流行跟服务生闲话家常了。
3: 6768就说 no， 他说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会被机器人统治，因为人类呢手脚都软退化了，所以呢我不喜欢没温度的东西，人气很重要。
1: Gary 也是说 no， 他说没有人情味啊，而且呢单子上面呢还有一个 service tax，就是一个服务税之类的。他说你还了那个就是要有温度的服务啊，想想那个 service tax 是拿给机器人的，他就觉得很可笑。可是他说也无可避免咯，这似乎

0: 把人际交往的摩擦力给抹平了，而且也可以坐在那里慢慢的滑动菜单，仔细的研究到底呢，要加蛋还是要加芝麻，还是要这个特制的辣酱，完全不用顾虑到旁边有人在等你做你的决定而感到不好意思。
1: Teresa 她说，对机器人来服务我，我是 OK 的，所以是 Yes。 可是那这一家用机器人的餐馆是不是不收服务费了呢？
0: 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他可能会收别的费，他没有收服务费，他收维修费，因为机器人需要维修。OK， 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不只是餐饮啊，放眼整个服务的领域，引入这个机器人它是大势所趋了。
0: 是，
1: 长期它是可以降低成本，然后减少这个重复性的人力的开支，然后也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
0: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也是要慢慢的来适应啊，这个机器人呢、啊，因为我们都可以慢慢适应手机了啊。当初也是没有手机，到有手机，到会运用手机呀、啊。那是否我们就大家还是一样哈、啊？就逆来顺受、
1: 不是逆来顺受，就是这个科技的进步嘛，时代的进步嘛、我们要去拥抱这样的一种改变，
0: 那就顺来顺受吧。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是红孩儿的歌曲《青春》。在早上九点新闻前呢，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看到的是往市区的 Kallang Road， 过了 Sims Way， 那里发生车祸，造货车子呢占据第二条车道。还有往 Shenton Way 的 Nicoll Highway， 靠近 Stanford Road Republic Avenue 附近的路段呢，交通也是拥堵的。最后呢，这个路段车子是比较多，提醒你是往 Cecil Street 的 Church Street。过了 China Street 的路段。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偶尔有风，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九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和中亚国家的经贸往来规模有限，但如果谈成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不只能为企业提供更多保障，更有望拓展商贸还有投资机会。国务资政李显龙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见证新加坡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联合声明，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李自政指出，尽管两国贸易和投资规模不大，但是基础设施、咨询、资讯科技和教育等服务领域有发展潜力。乌兹别克斯坦的优质水果蔬菜在新加坡或许有市场，但是两国缺乏直航，市场需求和航空连接相互牵制。李自政强调，自贸协定可以降低风险，尤其在世贸组织体系不顺畅的时候，为企业提供保障。新加坡企业已经在中亚发掘商机，涉足教育、农业等领域。中亚企业也在新加坡进行财富管理。滨海广场将在2027年3月31号关闭重建，打造一个汇集豪华住宅、酒店、办公室还有服务公寓等超大型混合发展项目，预计2031年完工。新加坡置地集团将在占地 9.2 公顷的滨海广场增建三座新的大楼，包括高49层的豪华公寓、一栋19层的酒店和甲级办公楼综合大厦，以及一栋24层楼高的服务公寓。滨海广场购物中心也将全面改造，纳入更多餐饮、体育、健康养生和生活概念零售店，并且打造宠物友好空间。施工期间，滨海湾三家现有酒店将继续营业。新加坡置地集团已经向市区重建局申请修订发展总蓝图，改变滨海广场地段的用途。发言人表示，公司会在滨海广场关闭之前的过渡期和商场租户密切合作，并尽量减少工程造成的影响。不必下载应用，在巴士站只需扫描 QR 码就可以及时查看巴士预计到站时间。政府开源科技部和陆路交通管理局合作，在15个巴士站试行这项服务，计划增添进场通信功能，让乘客轻轻地触碰手机屏幕就可以获取信息。乘客扫描 QR 码之后，网页显示预计到站时间、巴士类型和载客量等信息。实验涵盖住宅区、学校、办公区等不同地点的巴士站，服务使用路交局的 API 数据，故障时会发布提醒，提升整体通勤体验。高级软件工程师林义川强调，新服务并非要取代现有系统，而是提供另一个更便捷获取信息的渠道。今年以来，巴士到站时间系统共发生四次故障。至于新服务日后是否扩大到更多的巴士站，路交局和政府开源科技部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将评估乘客的使用情况、反馈还有运营考量，再决定下一步的安排。为了协助农业者采用科技来提升生产力，新加坡食品局2021年设立6000万元的农业食品业转型基金。本地鸡蛋农场安安斥资800多万元引进新的设备，还有扩建厂房，借助人工智能让蛋壳底下的细微裂痕也无所遁形，确保顾客买到的鸡蛋都是新鲜的。集团总裁马琼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新系统连蛋壳表皮层下隐形的裂痕都能够检测出来，有这类裂痕的鸡蛋保鲜期比较短，所以能够分辨出来很重要。有裂痕的鸡蛋会趁新鲜进行加工， 供应食品厂、餐馆和餐饮承包商。新的系统也配备机械手臂，能自动将一盘盘完成分级的鸡蛋放到运输托盘上。为了容纳体积更大的新设备，农场扩建产房，整个项目耗资超过800万元，而当中大约200万元由农业食品业转型基金资助。来关注国际新闻，尼泊尔政府估计特大洪灾后重建需要的经费达到50亿美元，尼泊尔已经向联合国寻求紧急的财政援助。尼泊尔总理沙阿表示，这次洪灾是气候变化所引发，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问题。尼泊尔灾难管理局报告称，洪灾已经导致至少1050个人遇难，近4000个人失踪。中国和韩国已经派遣救援物资和救援队协助尼泊尔的救灾工作。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维格纳拉贾警告，喜马拉雅地区面临更多冰川崩塌，还有冰川湖溃决的危害风险。尼泊尔的灾后重建工作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而国际社会的支持至关重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是否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2: 往机场的 PIE 在 KPE Topayo Exit Topayo 的出口 16A 的出口那里呢，交通是拥堵的。还有呢，往 SLE 的 CT 汽车隧道靠近 Merchant Road 的出口呢，那里车子比较多。最后呢，是往 BKE 的 SLE 在 BKE Woodlands 还有 Mandai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7: 我是李慧玲。
6: 哎，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我们的国务资政李显龙。他在八月底到这个星期，他出访了一次中亚，主要去两个国家，就是中亚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还有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其实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有一些实质的一些双边关系的推进，就是新加坡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要正式确认有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啦。然后新加坡是觉得未来十年内可以跟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扩大4到5倍，这样子新加坡的这个田地就会更宽，然后也可以促进这个包括中亚地区的经济多元化。这些地方他们所有的国家都在想方设法要求发展，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可以合作的机会了。
7: 其实这两个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跟新加坡的交往，其实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日了。我的记忆中，这个建国总理李光耀，他其实后来也去过这个哈萨克斯坦，而且哈萨克斯坦对新加坡其实还是非常的推崇的。其实哈萨克斯坦它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实际上它应该是最大的内陆国家，它在这种天然资源方面其实是非常的富裕的。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李显龙资政他到访这两个中亚国家，其实我们如果放在现在的这个中美博弈的紧张的这种关系，到处其实大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形成的这个局势，其实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就是中小型的国家他们自己都在另寻出路，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多边主义，对于自由贸易，其实它的整个理念现在是完全的不同的。原来的这种国际秩序下，国际的法律和多年来形成的这种秩序，其实对大国的发展有利，同时它其实这样形成的一种稳定性，其实对中小国家其实也是有利的。但是现在原来的这整套的秩序，现在在一种濒临瓦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底下，其实中小国家其实可能他们就真的是要设法自己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我想他在这两个国家发表演讲的时候，在大学，在这个乌兹别克是在他们的国会，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明年新加坡是这个亚细安的轮值主席国，明年是轮到我们当主席，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虽然这些国家它并不是亚细安的一个部分，但是亚细安它一直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大，希望把其他的一些国家能够合作的国家也可以拉近距离的。
6: 中亚五国他们其实在某一个方面，他们对于亚细安的处境也是感同身受，我们也是夹在比如说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他们是夹在中国俄罗斯 之间，然后他们其实也要平衡美国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跟亚细安加强联系啊、沟通啊、合作，我从那些学者的讲话来说，他们是有兴趣的，所以可能新加坡也可以从中发挥一些作用啦。然后最后一点，其实我觉得中亚其实是很漂亮的地方，那个阿拉木图是非常美，人民也蛮友善的，然后你去它的大城市啊，还是蛮现代化的，只是要跟他们合作，新加坡要跟中亚提升贸易啊，加紧合作。我看到已经有新加坡企业在那边，有人想在那边开房地产，然后樟宜机场也有意去建设这个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第二机场，不过也谈了好几年，就大家都有意向，但是要做也不容易推进啊，可能第一步都是很难的吧。这个航空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从这边飞去现在没有直航，要到三次航班过去飞十几个接近20个小时，如果有国际上有这个需要，贸易有这个需要的话，也许打开这个市场，这些不足的地方要补齐。
5: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8: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3好 FM 娃娃的歌曲花开花谢。
1: 我们看到这个排行榜出炉了，
2: 哟吼！
1: 哎，看到这个榜，我心里就在想说，虽然很多的榜哦，新加坡都是榜上有名，但是这个榜呢，我们应该就不会在上面啦。
0: 是，2026年全球最佳夜生活的城市，
1: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三甲好了。三甲包括了，
0: 包括了第三名美国纽约
1: 哦，
0: 第二名。德国柏林，
1: 哇 ，OK，
0: 第一名泰国曼谷，
1: 亚洲、wow、泰国曼谷为亚洲争光。
0: 是，其实还有好多好多哈，十名以内，其实中国北京也在十名内。
1: 嗯，还有有没有其他的亚洲城市？
0: 没有哎、
1: 欸。哇，所以十大里面呢，就只有中国北京，还有排在第一名的泰国曼谷。
0: 是
1: ，OK。那说到这个夜生活哈，我对夜生活的那些现在的整个生态哈、啊、是非常的陌生了。
0: 哦，
1: 对，
0: 因为你都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对，我的夜生活基本上就是跟周公下棋啊，
0: 是
1: 啊，
0: 还不错啊，
1: 很好，
0: 没有钓鱼哦，是下棋哦，
1: 对，平平静静的。
0: OK，、嗯、我在台湾还没有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夜生活，到了新加坡前五年也是几乎完完全全的夜生活，
1: 所以就是每天的夜夜笙歌，也可能因为你工作的形态，
0: 工作的形态，对对对，
1: 是你必须要夜生活，
0: 是。因为以前在台湾有跟朋友有合作过，可能有那个 lunch bar，
1: 哎呦，
0: 对，
1: 老板啊，
0: 然后就是夜，所以夜生活的时间会比较久，我们晚上九点到早上三点。那如果有些顾客他比较会闲聊，小酌的比较厉害，可能就到五六点这样子。
1: 哇，这样浩老板，您北中南啊，到底是开了几家这个 lunch bar 啊？
0: 没有，只开了一家，然后后来又开了一个什么卡拉 OK 的，类似这样的。
1: 哇，哎，可是像这样子哈、哦，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这个浩老板表面风光，我们羡慕他。浩老板呢，开那个 lunch bar 跟那个卡拉 OK 啊，他也是有这个职业伤害。
0: 是啊，好像之前在疫情的时候，也在新加坡开了一间家庭式的卡拉 OK、
1: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嘞。
0: 对，那个时候也是算是夜生活到凌晨一点。
1: 那个时候如果我认识你呢，即便我原本约了周公，我都会去捧你的场。
0: 真的吗？
1: 一定会，一定会。
0: 所以你是边睡边唱，
1: 喝一杯就睡，在 KTV 睡。
0: 所以夜生活有些人真的是习惯的，他就是习惯日夜颠倒。
1: 嗯，
0: 对。但有些人就说日夜颠倒其实是不好的，因为阴阳没有调和。
1: 而且我们生理时钟嘛，我们都说是个肝的那个排毒的时间、
0: 是晚上11点到1点。
1: 对啊，最好的排毒时间。如果你那个时候呢都在喝酒唱歌的话，长久以来就是一种耗损。我还很记得那个时候启贤大哥来上我们早班啊、我们就一直问他说，哇，启贤大哥你脸色那么好。
0: 哦，对，他生活的三步。
1: 对，然后那个启贤大哥他讲了一句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减少耗损。
0: 是，我记得他说三不，就是不烟不酒不应酬
1: 啊，守住我们的本，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人生阶段非常的重要。
0: 是，
1: 而且我觉得那个好像那个社交电量已经是耗尽了嘞，因为你白天都是要忙很多事情，家庭啊工作什么，你到了晚上，我觉得现在像我更倾向于跟周公约会，
0: 因为你家庭的关系，
1: 或者是
0: 工作的关系，
1: 或者是独处，我就不要再去消耗我的那个精力了。
0: 那你本身的都已经习惯了啦，就是早睡啦。
1: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深夜狂欢对我来讲是相当相当遥远啊。
0: 哇，有没有哪一天想要来狂欢一下？
1: 哎，我忽然间想到一首歌曲，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
0: 哇，
1: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
0: 哇，
1: 我也想到阿桑的，突然间想到阿桑的这首歌。
0: 是
1: 啊，
0: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哈、也是喜欢夜生活吗？还是你只有在新加坡的夜生活是还好啦？ 对不对
1: ？OK，
0: 好像没有这么样的多。
1: 我不了解啦，所以我不能够下任何评语。
0: 也是有，只是可能没有这么样的多。
1: 有，我记得有一次哈，我跟几个朋友去吃火锅，
0: 是，
1: 他是在克拉码头一带，然后我们吃完火锅，其实还没有很晚了，大概9点多这样子，我们就沿着那个小路哈就走，我就哇，原来新加坡这个。好不错呢，就很五光十色那种感觉。
0: 就是、那时候你就变成刷菇了。
1: 对，我真的，我就在那边哇，不错哦，新加坡这一面我比较少看到，因为我比较少出来啊。
0: 是，
1: 所以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啊？到了人生这个阶段，你还是那个夜夜笙歌型的？
0: 还是你让我们知道一下哪里新加坡哪里可以有夜夜笙歌的地方？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1: 还是你拒绝夜夜笙歌，你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0: 88559063
2: 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今天的星座运势，9月好运的星座前三名，恭喜第一名金牛座。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个时段我们要来进行每个星期三的懂吃懂吃，虽然今天思远不在，但是我们还是一样请他用声音给我们力量。
1: 9:41前后呢就可以听到最新一期的懂吃懂吃。今天呢要吃的是这个毕比登推荐的本地美食，叫做米香。
0: 哇，毕比登哎，
1: 这个草根美食啊，
0: 是
1: 今天思远呢就要带着我们去挖宝了。它这个米香哦，特别之处在哪里？
0: 在哪里呢？
1: 那我觉得是那个汤汁
0: 啊，
1: 它的汤汁到底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听一听，懂吃懂吃，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在我们懂吃懂吃之前还有什么路况呢？
1: OK， 还在刷哈，等一下哈，
0: 来请刷新一下。
1: OK， 刷好了，往 Tuas 的 PIE 过了 Jalan Yunus， 那里发生车祸，造货车子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往 SLE 的 TP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那里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
3: 为什么脑部需要良好的血液循环？有没有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里，或一时想不起熟人的名字？记忆力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年龄、睡眠品质、压力、运动习惯以及脑部健康。健康的血液循环能够支持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脑部，为脑细胞提供支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认知功能、记忆力和专注力。除了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保持充足睡眠之外，适当补充具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植物营养也是许多人照顾脑部健康的一种选择。每天照顾好血液循环，就是为未来的脑部健康打下基础。
4: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5: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6: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我们出外景，带大家来到位于红山熟食中心的一个米其林毕比登推荐新进的摊位，它叫做家乡米鲜。我们今天来吃米香。这个摊位售卖的除了米香之外，还有隆冬，以及他们也有卖椰浆饭。先来跟第二代的摊主陈女士聊天。这个档口主要是卖米香还有隆冬嘛，米香是你的招牌之一是吗？
7: 对呀、都做了57年了。
6: 哪里学的，还是是怎样子的配方？
7: 我妈妈传下来的，妈妈以前是一个牛乡安迪教她的，妈妈老了，我接下去她的手艺咯。
6: 看起来捧上来就很有食欲了，它的汤啊，它的颜色啊，它的浓稠度啊。你的米香是什么特别吗？
7: 我很多秘方的，以前我妈妈的我有改良过，妈妈煮的比较简单。那时候我妈妈走了，每个讲妈妈的比她女儿的好吃，所以我去图书馆找一些书籍来参考，自己加一点料下去咯，多加料下去了啊。
6: 一碗3.5块，那个分量啊，还有看到你放倒瓜啊、倒蹦啊，那个料很足啊。然后隆冬听说也是你们的招牌之一，
7: 也是牛虾的。这个是我去麻当有一个牛虾安迪叫我的，本来他不想叫，后来我跟他讲，我是在新加坡开小贩，如果你肯叫我，我很感激你。后来他给我讲到没有口水，他就答应叫我咯。这个隆冬也不错啦，每个人很喜欢，老一辈的人也是很喜欢我的味道。
6: 维持在3.5块的价钱，在现在这个时代，
7: 因为哈、我们红山这边老人太多了，如果你起到4块，他米粉再加就几条给他，他都吃不下，倒掉又可惜。哎呀，倒不如3块钱卖给他们好了。
6: OK， 这碗新鲜出炉的米香上桌了，让我们来品尝一下。米香它的灵魂当然是它的汤底。一碗好吃的米香啊，思远觉得有什么条件呢？它的汤汁不可以太酸，同时不可以太甜，甜酸辣咸它要拿捏得相当好。这碗米香呢就用了优质的阿萨姆还有虾米去慢火熬煮，所以它的汤头哈、是很浓郁的。米香里面的米粉啊，摊主应该是特意的把它剪得比较短一些， 比较好入口，同时更可以吸收那个浓浓的酸辣汤汁。这碗米香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它上面有一点西式的材料，这个一块一块小小的小面包丁 croutons， 当然吸汤汁的那个速度是相当的惊人的哈。它的倒瓜还有倒蹦也是特别选的，整体来说我吃了好几家今年新入榜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这一家家乡米鲜还蛮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去试一试的，3.5元一碗。这一次我来做采访也遇到了听众，有听众说他们的隆冬也相当好吃，同样是3.5元平价的美食，这位听众还告诉我说他吃了20多年呢、啊。
5: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新闻之前，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有没有什么路况向大家报告。
2: 往 Nicoll Highway 的 Bras Basah Road 过了 Prinsep Street， 那里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往 PIE 的 TPE 过了 Pasir Ris Drive 12， 那里同样的也有工程在进行中。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偶尔有风，气温在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上午好，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大国竞争加剧，新加坡不希望太平洋沦为代理人竞争的角力场。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指出，太平洋岛国可以加强区域合作，以保有自主和战略选择，并与亚细安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我国明年出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后，也将推动两个区域拉近关系。为了继续支持太平洋地区的韧性与发展，我国将会延长两项专为太平洋岛国而设的能力建设课程配套，涵盖领导力与治理、财务管理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维文医生昨天在领导人与对话伙伴对话会上指出，如今正值小国面临危险的时期，世界局势动荡加剧，冲突频发，而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代价往往由小国承担。此外，气候变化依然是所有岛国必须共同面对的长期且紧迫的根本性挑战。国家公园局向双溪登嘉动物之家现有商业租户发起定向招标，35个参与租户中一共有27户成功续租，另外8家因为没有达到最低要求不获续约。目前动物之家35个商业租户的租约将在今年12月5号届满，这35个租户共租用动物之家的53个单位，他们包括宠物繁育场业者、宠物寄养业者和一家宠物火化服务业者。公园局属下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已经在今年4月份结束定向招标，召开记者会公开招标标准。公园局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处长翁学颖说，这次招标的主要目的是在维持动物福利的同时，提高宠物业者在动物照护、饲养和运营方面的标准。靠近雾洛地铁站的新章宜路上段私宅地段竞标结果出炉，一共吸引四组发展商的竞投，最高标价相当于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537元，创下中央区以外住宅地段的新高。市区重建局公布地段招标结果，华业集团、新加坡置地与凯德地产组成的财团以14亿2538万8千元投标，成为最高价竞标方。城市发展与风地产组成的财团则以12亿5200万元、容积率尺价1350元的出价位居第二。之前中央区以外的土地单位价记录是碧湾路的首行。发展商新海翼在2025年3月以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388元标得。来方研究部主管预测，新庄一路上段所发展的私宅项目售价可能从尺价3000起跳，平均尺价介于3100元到3200元。最后是区域新闻。印度尼西亚林火引发的烟霾，在西南季风与异常跨赤道气流的助推下，已经飘越南中国海到达了菲律宾。马尼拉多地空气污染指数飙升到非常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根据菲律宾环境与自然资源环境管理局通报，马尼拉大都会11个地区昨天的空气质量达到严重不健康水平，其中截至当天清晨6点，位于大都会区南部的帕拉尼亚克市空气质量指数达到296，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奎松市也因为烟霾而宣布停课。除了菲律宾，临近印尼的马来西亚也持续受到影响。瑞士空气质量检测机构 IQ Air 的数据显示，古晋已经连续几天被评为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马国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阿莫扎西说，印尼加里曼丹的火灾蔓延范围太广，已经影响沙拉越大约1/4的地区，当局将会尽快进行人工造雨作业。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庾澄庆让你热起来了吗？热情的沙漠，希望你星期三这个时候自得其乐，也一样热情。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Hello， 张俊，还有 Jasmine Tan， 另外 Jeff 也来打卡了，另外还看到了 Patricia 韦荣和 Elsie Chong。
1: 早安，慧玲、Dorcas、Sandra、Johnny， 早安，早安，星期三。
0: 应该是在昨天呢、啊，看到这段视频、
1: uh-huh.
0: 我当然打从心里是感到安慰的也为这小妹妹鼓掌啊，也为爸爸竖起了大拇指，但是鼓掌竖起大拇指之后，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好人好事需要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1: 是的，看到的就是在外国有一个爸爸哦，因为他带着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啦，他们遇到一只小狗，它是掉入了高架桥的夹缝里面，然后成人的体型是没有办法下去的、那个
0: 缝很窄，
1: 因为夹缝
0: 的宽度大概是30公分而已嘛。
1: 是的，然后他们就在想说，哎呀，怎么办？就也有一些人在想说要怎么样把小狗救出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3岁的女儿呢，就主动的请缨说啊，我想要像一个消防员一样去把狗狗救出来。
0: 我要像他那么勇敢，所以啊，大家都想哇。小妹妹怎么把她放下去呢？这个时候爷爷出马了，爷爷就用那种很专业的安全带啊。如果你看过那视频的话，看那些网友就说了，你看他们如何打的系那个视频，怎么绑那个安全带的话，应该是蛮专业的哈。有人甚至说，说不定他的爷爷或者是他父亲呢，就是那个消防员也说不定，就不要这样子慢慢的把女儿哦往下掉，大概5公尺哎。5公尺深呢、啊，那个视频、我就看见那小妹妹这样子一直下到看不到她了，
1: 然后就默默的把一个小小的狗狗抱起来了。
0: 经过剪辑了，下一个画面呢，就是妹妹已经慢慢的被吊起来了。这个时候，小妹妹的怀里就抱着呢这只小狗。
1: 是的，我们就像你说的，为她、为这一家人还有这个小妹妹点赞，但是同时也会为她们捏一把冷汗吧。就是在很多人去夸奖，就是这一家人可能机智也好啦，勇敢也好，然后对陌生流浪狗狗伸出援手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也有另外一半的人就觉得呢，绳子断了怎么办呢？
0: 是，
1: 然后我就想到，万一这个狗它，会咬人呢？
0: 他们应该会评估啦，就是小狗应该安全。
1: 看，因为从视频看出，这个小狗真的是非常小奶狗的状态，是还不会有那种可能凶恶的那种行为。
0: 不过我就觉得这父母亲很勇敢，也很大胆，愿意。如果是我，我还真的要三思了，就把一个自己的亲生女儿，就这样子才3岁掉下去，正如你所说嘛。
1: 是，
0: 如果那只狗咬人呢？
1: 对，
0: 那如果那个绳子断了怎么办？那女儿就和狗都困在下面的话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帮人救人伸出援手之前本能那是很肯定的，就会要去这么做，但是会不会在身上让你三思，说我会先自保，这确保自己的安全妥当了我才去帮人。
1: 对，因为其实还有包括很多场景，比如说在马路上，我们开车的时候可能路上或者就在路边有一些受伤的一些小动物啦，又或者是你知道不是有时候会下很大的雨，然后排水沟或者是哪里会有一些小猫小狗，可能它就会困在那边等等的，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在确保自身也是安全的情况下才去考虑怎么样去救他们。
0: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搭飞机嘛，起飞之前那个空服人员不是会示范嘛，就是那个氧气罩掉下来了之后，你要先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即便你旁边有小孩子，你要先把氧气罩戴好了，确保你这里自己安全了，你再来帮这个孩子。可能说啊，这么自私啊，不是应该先帮你的孩子吗？先帮顾这些小朋友吗？但是有科学已经证明了，就是你自己本身因为在缺氧的情况之下，可能在几秒之内你就会失去知觉了，到时本来还可以救一命的变成2命都失了，那就不值得。
1: 是，我们什么情况下都是自己先确保
0: 安全，
1: 相对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之下，
0: 而且有信
1: 心，那你也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嘛，对不对？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2 1 2 3 4

0: 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1: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0: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1: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0: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1: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0: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郭富城的
1: 孟南流，前面是苏慧伦的舒服。
0: Hello， 早安丽发，还有 Mark Chua， 雅长也来了，还有嘉言和 Patrick， 当然不忘了你啦，佩空和美玲。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小周末，9月2号星期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苏永康有好多的情歌，很多旋律一响起啊，大家就会说，就是这首。而且他最懂男人的心了，唱了很多啊，这个唱进男人心里的歌曲啊。所以我在想，如果他有机会来新加坡，徐老姐好像很快要来新加坡了哈。啊，有更多的消息呢，通过963号 FM 来告诉你。
1: 进入治理名言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以下几个路段是有道路工程的 ：AY1 往大师方向在 Buena Vista 之后第四条车道 ，KJ1 往 BKE 方向在 Choa Chu Kang Way 之后，以及 ECP 往樟宜方向在 Bayshore Road 之后。另外 ，SLE 往 CTE 方向在 Mandai Avenue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如果我们做事的动力是来自外在，会永远没有这个耐心把它做完，见不到成效，又或者是达不到预期的这个成果就放弃了，比较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这股动力是来自内在，相信我们永远不会有对手。怎么说呢？先来说说这来自外在的动力。如果我们努力只是为了别人的掌声、认可，又或是期待，那么常常会当掌声一旦消失，或是当没有人在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容易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继续那么做？为什么要那么辛苦？那是来自外在的动力。如果这股动力是内在的话呢，也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件事啊，因为真正想变得更好，没有人鼓掌我们也会继续，没有人看见呢也愿意努力，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证明给什么人看，不再给别人看，是为了自己。打个比方，运动员吧，如果我们训练只是为了赢过某一个人、某个对手，那当对手离开了，当比赛结束了，这股动力可能也会跟着消失。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超越的是昨天的自己，那么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永远都有下一个目标。真正强大的人不是永远有人鼓励，而是即使没有人看见，还是愿意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由自己来决定的。所以啊，不要把人生的这个方向盘交给别人的掌声哦。外在的肯定当然是重要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鼓励，但真正能让我们走得更长更远的，永远是心里的那个我还想变得更好的自己。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啊，我们可以因为别人的鼓励而开始，但不要只靠别人的掌声走下去。当我们的动力来自外在呢，就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输赢还有肯定，这个肯定呢是别人的认可。当我们的动力来自内在呢，就会慢慢的发现，真正要超越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昨天的自己。没有人看见还是会努力，没有鼓掌、没有掌声还是会往前进，因为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给谁看，而是我们真正的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玉恒走在雨中，之前是徐世珍的歌曲《玩笑》。
1: 这个时候也看到了听众朋友还是来打卡了哈，博平早安，今天是小周末星期三呢。另外还看到了福慧、Jackson、仁义、秀珍，还有云芳，当然还有普差和 Vanessa、Danny Leong 等人。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是星期三啊。进入下个小时，第二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我们请来医生来关注你我的健康。今天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来看看我们的心脏。

0: 余冠华一辈子爱你，之前是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新闻之前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雾兰方向在 KJE 之后有道路工程， CTE 往 AYE 方向在 Moulmein Road 和 PIE 樟宜之间交通是拥堵的。另外 Bradel Road Queensway 在 Bradel Underpass 这里呢是有道路工程，请避开第一条车道。
1: 今天是比较热的一天，气温26到35度，今天是晴朗天，偶尔有风。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早安，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政府将拨款超过1亿元来推动下一阶段的研发及创新工作，包括与业界合作，把好的建筑环境创意转化为可商业化和推广的实际解决方案。国家发展部长薛方达今天为今年的国际建筑环境周，简称 IBEW 主持开幕时宣布这个消息。政府会在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简称 RIE 2030的框架之下，于接下来的5年内拨款1亿1200万元来支持未来城市的科研计划。这笔拨款将重点运用在对新加坡建筑环境日益重要的4个领域，那就是把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现现实可用的解决方案，更安全、更高效地拆除建筑，以更明智的方式维护建筑，以及实现建筑环境脱碳。徐方达说，我们对研发方面的投资必须转化为实际的效益，帮助政府改进在设计、建造和管理建筑环境的做法。
1: 建设局更新绿色建筑标志的认证框架，包括推出独立的节能认证，鼓励更多建筑业主踏出第一步，迈向绿化建筑，同时使用替代冷却系统。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为今年的国际建筑环境周主持开幕时宣布这项消息。2005年启动的绿色建筑标志计划将第7次更新，其中一大目标是为加快新加坡建筑的绿化进程推出独立的节能认证。节能认证原本是完整绿色建筑标志认证的其中一环，例如较老旧楼群中的一些建筑原本未必可以通过所有的评估顺利获得绿色建筑标志，今后这些建筑可以申请独立的节能认证，意味着个别建筑的绿化努力也能获得认可，有助于鼓励更多建筑节能减碳。
0: 一对夫妻带着20来岁的儿子到咖啡店堂食，因为将水瓶摆在餐桌上引发了摊主的不满，双方当场爆发激烈的口角。咖啡店摊主和顾客互相指责对方的不是，双方都已经报警，事件从现场的延烧到网络。这起争议上星期天晚上大约7点半发生，地点是在三八旺路447号售卖知名中邦椰浆饭的咖啡店。根据咖啡店饮料摊主挂上 Instagram 的视频，只见一对中年夫妇和儿子3人在咖啡店内与镜头背后的摊主发生争执，质问对方为什么不允许将自带的水瓶放在桌上。摊主说明这是咖啡店的规定，并指店外已经挂上了相关的横幅。联合早报记者昨天走访了现场，观察到咖啡店外的确挂有横幅，提醒顾客切勿将外购饮料或水瓶放在咖啡店内的餐桌上。饮料汤旁也贴着类似的广告告示，以及禁止外携食品和饮料内用的图示。
1: 国际新闻，只需要加入冷水等5分钟就能吃，日本方便面巨头日清食品推出的冷杯面 Cold Cup Noodle 上市仅1个星期，第一批库存就卖光了，销量远超公司原本预计1到2个月的供应量。彭博社报道，这款产品7月20号上市，共有辣味泡菜和鸡盐柠檬2种口味，每杯售价307日元，大约2.45新元。消费者只要加入冷水，等大约5分钟就能食用，正好迎合日本炎热天气下人们对清凉食品越来越高的需求。日清没有公布具体的销售数字，公司花了5年研发这款产品，并采用新的专利工艺，让面条即使用冷水泡开也能保持爽滑和弹性。自日清创始人安藤百福1958年发明方便面以来，热水几乎一直是泡面的基本条件。过去即使有冷食泡面，通常也要先用热水泡开，再放凉或加冰。冷水泡面的出现因此被视为打破了传统方便面的基本做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JS 的一首歌曲 Say Forever， 之前有张雨生的歌不想失去你。11:15了，很快的我们要进入津津乐道，今天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心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心律不齐，到底心律不齐有多严重啊？说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出现异常，可能太快、太慢，又或者是忽快忽慢。有些人就会有这个心悸的感觉，胸闷、头晕，甚至是昏厥。但也有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心律不齐是刚才所说的，它有几种。今天要特别说的就是房颤 AF， 医学称为心房颤动，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要请专家来了解一下了。他是国立健保集团陈笃生医院的心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福志源副教授。福医生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说到这个心律不齐啊，可能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吧，你通常会怎么向病人解释心律不齐，它和正常的心脏节律有些什么不一样？
2: 心律不齐，大半的患者就是形容他们的心跳不规律，好像如果平常他们的心跳就有很好的节奏，可是如果他们心律不齐的话，他们会形容上，心跳偶尔是快速的，是好像没有节奏的，然后导致他们有不同的症状，比如胸口闷痛，或者头晕，或者呼吸困难，类似的这些症状。
1: 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心律不齐有几类嘛 ，AF 是其中一种，还有其他哪些比较常见的？
2: 其他的比较常见的是，好像我们所谓形容的是额外的这种心跳，比如好像患者他们在心脏跳速规律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有一点这个额外的心跳进来，
1: 一个小拍。
2: 七个小拍或者几个小拍这样子，
1: 还有几个小拍，
2: 有时也是几个小拍。可是大半这些就是那个很短暂的，然后他们的这个症状不是很长续的这种症状。
1: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谈这心房颤动，也就是 AF 嘛，是比较常听到的一种了。它为什么会特别需要关注？它和中风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吗？
2: 因为这个房颤了。以年随着年纪的这个
1: 增长，
2: 随着年纪增长，这个房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在会出现多一点。然后呢，房颤呢，因为那个心跳在那个心房，它的那个血液不是说很好的循环，所以在那个心房里会凝结那个血块这样子，然后或者简单来说这个血栓，然后这个血栓跑到头脑的那个血管把它塞住的话，就导致中风。所以有这个房颤的话，有在20就把这个中风的这个危险性提高到加倍5成这样子了。
1: 我们说到这房颤啊，有些人是不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2: 也有些人完全没有症状，例如有些病人呢是去他们的家庭医生，就是做一个心电图的检验
1: ECG，
2: 就是 ECG 了。然后呢，突然间发现到，你有这个房颤的这个心电图，可是他们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可是这些也是不能忽略的，是要进一步的再调查一下。
1: 如果是症状的话，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
2: 如果是症状的，大部分这些病人就是说他们有呼吸困难，或者有心悸的这种感觉。所以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戴什么智能手表，一直跟他们那个智能手表说他们有这个不规律，然后心跳一直快速这样子，所以导致他们要去看他们家庭医生来确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1: 去找医生，医生会怎么查，然后我要怎么做，我们在脸书直播继续向福医生来请教。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2号星期三，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津津乐。今天在津津乐道，我们谈房颤。房颤就是心律不齐的其中一种啊，也叫做心房颤动。简单来说，就是正常心跳应该规律而有节奏，但是这个房颤发生的时候呢，心房会出现快速混乱的这种电活动啊，就是要使到我们的心跳变得不规则，有时快，有时慢。啊，刚才我们在的节目中啊，也请来了这专家给大家说说，他是国立健保集团心脏中心的临床主任福志源副教授。那想问问福医生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心律不规或者是房颤啊，就一定要去看医生了？
2: 其实，如果你有房颤的话，或心跳不规律的话，你一定要看医生的，因为我们要正确的诊断你是不是有房颤，因为如果一个人有房颤的话，我们要尽早看我们可不可以配药啦，然后尤其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我们要避免这个中风的这个危险性。
1: 这个药物是需要长期吃的吗？它算是一种慢性疾病了吗？
2: 对，如果是说一个比较年纪大的病人有房颤的话，那个药呢是来减低这个中风的危险性哦，这个是长期吃的哦。然后如果是说把这个房颤弄成变成规律的话，有些这些药有时是短暂性的，如果是成功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吃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停，来看这个房颤会不会再重来。
1: 还是说这个房颤它一旦发生了就会不时的回来，那么等房颤发生了我才吃药，然后感觉比较良好了我又不吃药，可以这样子吗？
2: 要看情况了。如果是说一直来来去去很多次的话，这样我们通常会建议比较持久性的吃药。
1: 要吃药的话就一定要听从，要跟有这个医生的指示，不是我自己家里感觉好像有点不规律，我就吃几颗药丸，吃几天好像又好，感觉良好了我就停，不能这样的，对吧？
2: 对对，要听那个医生的指示。
1: 那通常这个医生会通过哪些检查来诊断这心律不齐啊？那这些检查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2: 通常第一个检查我们就是说做一个简单的心电图了，做心电图看那个心电图会不会显示有这个房颤的这个心电的这个问题了。然后呢，如果是说那个心电图正常的话，然后病人还是有这个心悸，就是感觉到心跳不规律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测验我们可以做，比如可以装一个24或48小时的一个心电图的一个仪器哦。我们在这个24到48小时这两天看这个房颤，这个心电有没有不规律。那么如果再不可以抓得到的话，通常如果病人有一些智能手表的话，我们也建议他们可以看他们的智能手表，有些智能手表呢也可以告诉病人他们的心跳会不会不规律。如果那个手表显示不规律的话，他们可以把那个手表的那个记录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也可以看那个心电图来看一下对不对。
1: 既然福医生提到这智能手表，还有一些智能仪器啊，监测器啊，它的这个准确度有多高啊？
2: 如果看哪一个手表了
1: 啊哈，
2: 如果是说 Apple 的话，它不那个正确性可以达到80-90%。可是最重要的呢，我们还是要看那个手表录的那个心电图，还是要给医生来再确认是不是真的是有房颤。
1: 重要的就是要看出它的一个 pattern。
2: 对，
1: 一个规律，可能就是24或者是48小时，不是那么一次两次的，对吧？
2: 对，因为如果那个病人的这个心悸啊，或者感觉到心跳不规律，不是很常来的话，如果你放那个一两天的那个心电图，可能探测不到。如果那个病人可能一个星期才有一次这样子的这个心跳不规律。所以这些测验呢，可能查不到，所以要想其他办法来抓住这个心跳不规律。
1: 那么再来问呢，就是刚才你说，比较常发生的是在可能65、75岁以上的年长朋友，像有些在听节目的朋友，可能40多岁，50来岁，平时健康，特别是心脏健康都还好的，但是就那么一次发生了这个房颤， 是不是表示说日后这个房产就变成会偶尔会来探望他的亲戚朋友，还是就是可能发生那么一次啊，然后吃了药了或者是治疗好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呢？还是其实他是要追根究底回到了刚才你所说的一些慢性疾病所导致房产的这个问题？
2: 当然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听众，如果真的是有房产的话，当然我们会探测看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类的问题了。如果是说一次这样子房产的话，我们只是观察看有没有再多一次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呢，这样就我们大致上就说应该是 OK 安全的。如果是一直在重复这个房产，几次来又几次不来的话，这样我们就要特别彻底的调查了。
1: 会致命吗？
2: 大部分房产不会致命了，可是随着年纪，就如我所说的，像那个中风的危险性又开始慢慢的增加了。
1: 会导致心衰竭吗？心脏病吗？
2: 如果是说那个房产跳速很快的话，通常是120-130下，一直跳着这么又快又不规律的话，长期说的话，那个心脏的有可能会导致衰竭。
1: 有听众朋友问了，想请教医生啊，平时的护心保护心脏啊，是不是要避免急躁不安不紧张？所以在这里要问一下傅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出哪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保护心脏健康？
2: 当然如果是说我们要常常运动啦，当然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觉得新加坡人的睡眠都是很缺少的哈。
1: 对对对，我们榜上有名。
2: 对对对，
1: 不够睡哈，或者是睡眠质量不够好。
2: 对对，睡眠啦，运动啦，然后吃的东西也要是健康啊。当然这些都是身心灵，导致身心灵健康，当然是全身健康这样是最好的。
1: 情绪很重要对吗？还有这个压力哈，精神压力也会引发这个心脏问题吗？
2: 当然会啦，可是我们都有面对压力的，所以只是我们要看怎么处理这个压力，
1: 怎么去调试，对吧？
2: 对，
1: 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2: 对，
1: 这个出口各式各样哈，最重要就是让你可以舒缓下来，我们说 wind down。有些人就喜欢运动，有些人喜欢听音乐，有些人就喜欢睡觉，反正就是找出那个最适合你的方式。
2: 对对，说的很正确。
1: 再不然的话，如果真的身体有这个发出警号，特别是心脏有房颤的这个顾虑的话呢，就找专科了，就找医生，像傅志源傅教授这样子了。
2: 对。
1: 今天再次感谢傅教授给大家的分享。
2: 好，谢谢。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新加坡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要正式确认有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
6: 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就是中小型的国家他们自己都在另寻出路，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多边主义，对于自由贸易，其实它的整个理念现在是完全的不同的。中小国家其实可能他们就真的是要设法自己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7: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传雄不要问我分手后怎么过，之前徐文倩的你的心总要我猜。大陆方面 AYE 网大势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 CTE 网 AYE 方向在 PIE 大势之后第五条车道也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早些时候 CTE 隧道往 AYE 的方向在和乐路的出口处，这里交通是拥堵的。
1: 看到最新的天气预测啊，这个时候可能在西部的朋友或者是南部和中部地区啊开始下雨打雷了，不过之后就会转晴，今天偶尔也有风，所以气温比较好一点，但是偏高，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中午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昨天在领导人与对话伙伴对话会上发言时，强调了我国和太平洋地区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双方同为小岛与国家所拥有的共同利益和视角。太平洋岛国论坛是太平洋地区成员开展合作以及与外部伙伴交流的主要区域论坛。新加坡和全部14个太平洋岛国都已经建交，并在2022年成为论坛对话伙伴。维文说，新加坡在东南亚的经验验证了亚细安中心地位的价值。通过构建一个强大的区域核心，我们可以在与大国交往的同时，保留自身的自主权，保持战略选择与空间，并且塑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区域议程。维文认为，两个地区应该在气候变化、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经济和战略影响力等优先事项上携手共进。
1: 本地第一个设有多厅电影院的益顺电影城预计明年3月2日停业，原址会重新发展成有大约110个住宅单位和零售空间的商住两用综合项目。发展商新诗地产推出益顺电影城回忆计划，邀请公众共同记录这段珍贵的社区历史。新诗地产今天发文告，邀请曾经或目前到访电影城的公众、居民和租户参与益顺电影城回忆计划，分享他们相关的回忆、照片、纪念品及其他资料。新诗地产已经委任建筑保育咨询公司 Studio Lapis 负责整理和记录益顺电影城的社区故事及共同回忆，并探讨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入未来的发展项目。初步计划包括重新使用益顺电影城部分旧有物件，并探讨在未来发展项目中融入社区故事、艺术作品和历史解说壁画，同时整理和汇集社区提供的回忆及相关资料。
0: 本地近期流感病例增加，社区类的流感样本的流感确诊率在8月16日到22日的一个星期内升到了 36.6%。传染病管理局继续密切监测情况，指出流感病毒检测呈阳的几率仍然低过去年一月 43.9% 的峰值。根据全国监测数据，本地全年都有季节性流感病毒在传播，又以每年5月到8月以及12月到隔年3月较为活跃。流感活跃期与南北半球冬季吻合，国际的旅游和人口流动影响传播。高风险群体被建议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公众可以通过疫苗接种网站预约，参与社保援助计划的诊所或是药房接种。传染病管理局提醒，出现轻微呼吸道感染症状者应该留在家中，避免社交活动。医生建议在出国之前接种疫苗，并在拥挤场所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风险。保持良好卫生习惯也被强调。
1: 国际新闻，掌舵苹果15年的库克已经正式交棒。51岁的硬件工程主管特努斯昨天接任首席执行长。库克把苹果打造成市值超过 1.5 万亿美元的商业巨头之后，特努斯接下来的另一项任务是证明苹果在人工智能时代仍能推出下一个改变世界的产品。综合彭博社、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65岁的库克并没有完全离开苹果，而是转任执行董事长，继续负责和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打交道。这样的安排也能让缺乏国际政治经验的特努斯把更多精力放在产品和技术上。特努斯2001年加入苹果设计团队，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学位，之后一路升到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负责 iPhone、Mac 和 iPad 等几乎所有主要产品的工程团队。在苹果内部，他以重视产品的耐用性、可靠性和降低碳足迹著称。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德明，
2: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因为要谈这个很有历史性的话题，所以把很熟悉义顺的温少爷请进来。
1: 欢迎，请加入。什么历史性的话题呢？
3: 什么事情哎？
0: 义顺 10 嘛，刚才我们新闻也提到嘛，
1: 他将就是拆。然后要、
3: 哦、重新发展，
0: 对，在那边要发展，但是他们好像还在商讨当中、
1: okay.
0: 如果没有错的话。
3: 早前我是有听说过那个发展商是有意要重新去规划那边的那个发展啦。
0: 本来有想法是说要在那边建那个私宅啦、商店的，
3: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这个新知地产就委托了公司，哎，我们来再整理一下，来看看哈、哦，可不可以在那里发展一个社区故事，然后呢，集体整合一下大家的共同回忆，因为这共同回忆义顺 10，当年1992年开幕的时候，你多轰动啊，在新加坡，它算是新加坡第一个。电影影厅呢，也就是一栋楼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房间，
3: 或者说电影城吧，
0: 电影城啦，
3: 它里头有很多。因为那时候我们看电影，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一间戏院顶
0: 一栋楼，
3: 两个大厅，
0: 红帽墙那边有一间，
3: 对，有一个是
0: 皇冠皇什么的皇城啊，就是两家电影院在一栋楼里面，
1: 嗯，
0: 那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1: 然后义顺这一个呢，然后
0: 就是
1: 有好多
0: 十间电影厅在一栋楼里面。
1: 所以以前如果爸妈或者是如果你跟朋友能够去这个电影厅的话，就是一件很大件的一件事情，
3: 就说
1: 很威风的事情，
3: 它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新鲜感啊。你就想了，就是你一个电影厅里面，一个电影城里面。可能一同时放10部不一样的电影，因为它有10个电影厅嘛。那以前的不是不一样，一个电影厅就是一部电影
1: 哦。
0: 而且，但是你以前进入那个电影一个电影厅，它是很大的
1: 哦，
0: 大到会迷路的那种。
1: 但是现在电影院也是很难维持他们的这个生意，所以就有新的一些这个
3: 经营模式，
1: 就像是很像给一些亲子比较好的一些环境这样子。
3: 对，我不确定新加坡有没有啦，我知道邻国好像他把那个电影院哦、电影厅哦设计成是比较亲家庭的。那我们一般的认知就是说，电影院就是椅子嘛，这样一整排嘛。那好像有一些就是他把它把它弄成好像是一个小朋友的游乐场，
1: 所以整个电影播下来，小朋友根本没有在看电影，
0: 小朋友在前面
1: 玩耍。
3: 你要看是放什么电影啦，如果是放小朋友的电影，我觉得他们还是会看啦。不过他就不是那种乖乖的让你坐在椅子，你不需要，他就是可能一个大草席。就是怎么样、就是、
1: 有那种 bean bags 的那一种的感觉，
0: 再不然就好像那种户外电影的、那情侣就坐在车里面，那是不一样，那是家庭式的，父母亲和孩子可能在、
1: 对，说到这个情侣的这个应该也是很多爸妈的一些共同的回忆，
0: 那个是玉郎是吗？那个
1: 露天的，然后他们就会
0: 大营场
1: 驾车进去。
0: 我记得你去过对吗？那个我没有去过，那个时候我没有开车。
3: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去了几次，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去看那部贺岁片恭喜发财、谭咏麟演那个财神演那部
0: 真的是坐在车里面，
3: 对，就坐在车里面，而且他你还可以到那个他旁边还有一个类似餐厅，他那个餐厅就有一点点像现在的那个IKEA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你先选你的食物放在一个盘子之后，然后就去给钱，然后就把那个食物拿到车上。
0: 来来，下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在晚上对吧？不然的话
3: 呢？
1: 那个灯光，
0: 对呀、啊，这么亮哈，对不对？除非他搭棚，然后盖黑布。
1: 哇，满满的回忆、
0: 要开篷车才好嘛，对不对？
3: 没有，而且他在旁边还有两个小小的那个
0: 灯
3: 扩音机，
0: 扩音机
3: 对、就是让你可以听到那个。哇，
0: 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现在有这样的话，他应该就通过 WiFi 哈、跟你的汽车的那扩音机联系起来，然后在你的车里面播出来，
1: 可能也可以哦，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
3: 新加坡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地不多啦，如果说你要。就是你懂吗？
0: 腾出这样的一片地、
3: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点重本。
0: 不过说回这个义顺 10， 当时真的是很轰动，而且还有这个当时的大哥嘞，成龙啊，来开幕是吧？你有没有去排队那天？
3: 我忘记，可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后来大家就新鲜嘛，我记得那时候排队，我忘记是入场还是买票，他绕了整个建筑一圈呢。
1: 那听众朋友们呢，你们对义顺 10 这个地方是否也有一些很棒的一些回忆？
0: 有没有人是义顺 kid 的？那个时候没到。到周末或者是平时没事干的话，就去义顺 10 那边泡冷气。
1: 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想要听一下你们想当年话当年，
0: 共同回忆哈、在义顺 10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永红，
6: 我是李慧玲。
5: 哎，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我们的国务资政李显龙。他在八月底到这个星期，他出访了一次中亚，主要去两个国家，就是中亚最大的国家哈萨克斯坦，还有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其实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有一些实质的一些双边关系的推进，就是新加坡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要正式确认有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啦。然后新加坡是觉得未来十年内可以跟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扩大4到5倍，这样子新加坡的这个天地就会更宽，然后也可以促进这个包括中亚地区的经济多元化。这些地方他们所有的国家都在想方设法要求发展，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可以合作的机会了。
6: 其实这两个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跟新加坡的交往其实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时日了。我的记忆中这个建国总理李光耀，他其实后来他也去过这个哈萨克斯坦，而且哈萨克斯坦对新加坡其实还是非常的推崇的。其实哈萨克斯坦它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实际上它应该是最大的内陆国家，它在这种天然资源方面其实是非常的富裕的。这一次我觉得就是李显龙资政他到访这两个中亚国家，其实我们如果放在现在的这个中美博弈的紧张的这种关系，到处其实大国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形成的这个局势，其实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就是中小型的国家他们自己都在另寻出路，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多边主义，对于自由贸易，其实它的整个理念现在是完全的不同的。原来的这种国际秩序下，国际的法律和多年来形成的这种秩序，其实对大国的发展有利，同时它其实这样形成的一种稳定性，其实对中小国家其实也是有利的。但是现在原来的这整套的秩序，现在在一种濒临瓦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底下，其实中小国家其实可能他们就真的是要设法自己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我想他在这两个国家发表演讲的时候，在大学，在这个乌兹别克是在他们的国会。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明年新加坡是这个亚细安的轮值主席国，明年是轮到我们当主席，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虽然这些国家它并不是亚细安的一个部分，但是亚细安它一直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大，希望把其他的一些国家能够合作的国家也可以拉近距离的。
5: 中亚五国他们其实在某一个方面他们对于亚细安的处境也是感同身受，我们也是夹在比如说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他们是夹在中国俄罗斯之间，然后他们其实也要平衡美国的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跟亚细安加强联系啊、沟通啊、合作，我从那些学者的讲话来说，他们是有兴趣的，所以可能新加坡也可以从中发挥一些作用啦。然后最后一点，其实我觉得中亚其实是很漂亮的地方，那个阿拉木图是非常美，人民也蛮友善的，然后你去它的大城市啊，还是蛮现代化的，只是要跟他们合作，新加坡要跟中亚提升贸易啊，加紧合作。我看到已经有新加坡企业在那边，有人想在那边开房地产，然后樟宜机场也有意去建设这个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第二机场，不过也谈了好几年，就大家都有意向，但是要做也不容易推进啊，可能第一步都是很难的吧。这个航空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从这边飞去现在没有直航，要到3次航班过去飞十几个接近20个小时。如果有国际上有这个需要，贸易有这个需要的话，也许打开这个市场，这些不足的地方要补齐。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金城武只要你和我，之前是凤飞飞的什么样的你。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九月份的第二天，9月2号星期三。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佩芬、
3: 国贤、
5: 德明，名人说安话。
6: 晚安，
3: 大家午安，欢迎来到名人说安话的时间，我是佩芬。
6: 是的，我是国贤。
5: 我是德明。
3: All right。最近啊，在法国呢，有研究就提出 capitalism of solitude。
5: 哇
6: 哇，好深奥，请问是什么？
5: 说白话，
6: 说一些我们人听得懂的话。
3: 孤独资本主义
5: 还是听不懂，我只听得懂孤独。
6: 说得更白一点，
3: 意思就是呢，当我们越来越觉得孤单，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呢，更依赖社交平台交友的一些应用程序，于是呢，我们本身的这个孤单的这个情绪哈，也变成呢科技公司呢可以作为他们商业化的一个东西，
5: 可以用来赚钱，赚我们的孤独钱。
3: 因为你 一人一孤单哦，没有找到就是朋友或者是一个人呀，给你倾诉的这个对象的话，你可能就会跟 AI 聊天，然后跟 AI 呀，跟电脑说话这样子。
5: 对，
3: 所以今天想要跟问大家哈，科技到底在帮助我们变得比较不孤单，还是会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一个人？
6: 我个人是觉得好像倾向让我们习惯一个人，就是今天我可以不用跟人接触，我也可以继续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生存，因为有了这些所谓的不同的平台嘛，
3: 明白，
6: 还有科技。
3: 可是你的心情方面，你的人整个人长期下来会不会生病啊？
6: 我
3: 可是对一些人来说这个 AI 是有它存在的一个目的性的，因为如果他真的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的话，至少如果他跟电脑 you know, 对话的话，他也不用防备，然后也不用担心半夜起来会吵到，
6: 对，
3: 会不耐烦，他
6: 有一个倾诉的对象。所以在我们的脸书我们就有那个
5: 民调
6: 嘛，对吧？
3: 如果 AI 今天啊比真人更明白你，更懂你的话，你会把它当成朋友？
5: 当然会，那是我们的选择 A。
6: 我讲你会了，哇，不像王德明。
3: 哦，我也是以为你会耶。
5: No, 选择 A 就是会，因为能够提供陪伴嘛，这就是最真实的帮助。你不要顶嘴，你不要质问我，你不要贬低我，你只是一味的说，真好，你说的对。这就是最好的帮助，
6: 你蛮适合跟 AI 当朋友。
5: 我在扮演 AI，
3: 他在提供我们，如果你选 A 的选项的话，呀，你
6: 是
3: 倾向于这样子。
6: AI 蛮适合跟德明做朋友，
3: 因为他也不会顶嘴嘛，对不对？
5: OK， 选择 B。
3: 但是德明朋友已经很多了，所以你会三更半夜真的跟 AI 聊天
5: 吗？就是你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哈。
6: 等一下，我们再说。我要跟你说，他朋友真的很多。
5: 选择 B， 选择
6: B 是什么？
3: 可以向 AI 倾诉。你的一些心情，但是呢，不能够取代真人的朋友，真人的这种个体。选择三，不会，真正的关系呢，必须是双向的，双向奔赴的。
6: 对。
3: 第四，不排斥，但是会担心啊，在线上的这一些隐私跟情感的操控。
5: 我觉得 D 应该是最适合国贤，
3: 他不会排斥。
5: 对，但是他会担心，因为他自己都说了，我现在他这个 AI 他认识他，说不定还比他的家人更认识他。
3: 我觉得他会更倾向把 AI 当作他的一种工具啦，帮他减轻他的工作上的烦恼。
5: 慢慢的从工具哦，工作伙伴啊，到好朋友。
3: 哎，好朋友是那一种，你可能今天输入说，嗨，我今天心情很差，
6: 我今天很寂寞。
5: 对。
3: 我
5: 寂寞难耐，然后他就唱给你听。
6: 我觉得佩芬真的很蛮了解我的。我确实是会偏向于B，
5: 我不是我说的嘞，
3: 他讲的。
6: 等一下，刚才你讲到一点是说，
3: 我说你会把 AI 当作你工作上的利用的一个工具，
6: 对，那倒是真，那是对的。
3: 可能应该心情不好的时候不会找 AI 说我。
6: 到目前为止有那么一次，就那么一次。
3: 反正那个是好奇心吧。
6: 不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心情很不爽。 然后我就问了很多，就很多一些我不明白的事情，我就、
5: 哦、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6: 你先不要问的那么细，
3: 不问的那么细，我们要干
5: 嘛？对啊，
6: 我就没有，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我真的感觉把他当成是一个我倾诉的对象，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说，哎，他给我哪些回应？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到了某一个点哦，我突然悬崖勒马了，我就发现
5: 刹车了，
6: 嗯、对我刹车了，嗯，
3: 好像觉得不要让他控制你，所以你。
5: 不要陷入其中了啦。
6: 对，应该是我是担心说我会不会越陷越深，嗯、因为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嘞。
5: 对 对, 对。
3: 那你们呢？ Okay. 你们有没有跟 AI 就是说过自己的这种心情？
5: 所以我会选择 C， 因为真正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双向的。嗯、你和 AI 的这个互动哈、嗯，基本上是单向的。怎么解释呢？等一下我再说。佩芬呢？
3: 嗯， ABC， 我也应该不会跟他说我今天很烦，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机器啦，他不可能会消化我的情绪，让我变得可以更好。嗯、但是如果出自于好奇心、嗯、，maybe 我可以跟 AI
5: 试试
3: 讲一点啊。
5: 来，我们再往上继续聊。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3: 现在我们说的是哦，把 AI 当朋友这件事，不是说你 AI 帮你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帮你解决问题，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的寄托了。很难想象哦，我觉得以后可能下一代、下下一代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可能遇到任何的一件事情，不是找人，第一件事情就是开始打开AI， 打开电脑，打开手机。
5: 是，我跟你讲，其实我们都已经在做这件事情
2: 了。真是，我们用的更多是在生活上
5: ，Google
2: 工作上，
5: 对不对？你今天可以问人嘛？不要问人，你去问 Google，
2: 很快嘛？
5: 问 YouTube，
2: 对，
3: 或者是心情方面也是会问这些 AI，我为什么会感到低落？
5: 可能他就不去问人，他直接去问。所谓的谷歌啦，
2: 问呀，还是纯粹就倾诉我今天心情不好，就好像以前我们什么写日记啦、写 blog 啦，但是比较单方的嘛，单向的。但是因为现在有这个智能嘛，人工智能，所以你跟他说，可能就是寻求一些慰藉而已。
5: 对，我们问一下年轻人吧，年轻人想法可能跟我们不一样。
2: 这里最年轻，
5: 在直播室里头就有位年轻人。
6: Hello， 我是年轻人丹怡。
3: 丹怡会喜欢跟 AI 聊天吗？
6: 我必须说我有这样的经验，我会
5: 喜欢吗？
6: 我觉得它有满足到我当下的一个需求。
2: 怎么满足？
6: 比如说你不可能晚上十一点半去找你的好朋友，
3: 但是为什么以前你们可以呢？十一点半就打个电话，brother，
5: 我没有
3: 帮我，
5: 我不敢，
6: 不会
2: 以前电话没有这么普遍的，固定线电话，你打一个电话过去哦，全家人打，他妈妈拿起来，你为什么这么晚打电话来？不敢。
5: 可能女生跟男生不太一样。
3: 我们 OK， 就是可以半夜三更，这就是朋友存在的意义啊。
2: 手机对吗？
3: 手机或者是你有事没事就
2: 我们那个年代手机不普遍，真的是家里的固定线电话。
3: 那邻居呢？隔壁邻居
2: 没有。
5: 所以当你是说。因为太迟的话不方便打给朋友。
3: OK，
6: 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有时候只想要把就是不要每次都把负能量
2: 对，
6: 就是给往朋友好朋友身上倒嘛。然后有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其实我明白那个道理，但是我就是当下很生气、很愤怒，我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地方，然后我就会打开某一个 AI 软件，我就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
2: 就好像国兴刚才所说的了，他的经历了。
5: 德明，你了解我嘞？我那时遇到什么就是跟他，
2: 就是这样了解你啊。我只是把他联想到你而已，
5: 肯定他，还是我没有肯定他，不肯定他。说我看不
2: 起来，来，丹怡呢？丹怡后来
5: 为什么我要跟 AI 做朋友，不要跟人做朋友吧？
3: 对，这也是其中的一点。
2: 对，因为人他会顶你，
3: 对
2: 啊，然后会质疑你、贬低你，像我对国贤这样子。但是 AI 就不一样了，AI 会安慰，对不对，丹怡？
6: 对啊，就是他就会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那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什么，我觉得你这样感觉是对的，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去跟我的好朋友，或者是我跟
2: 像我这样的朋友这样子，
6: 他们很容易，可能他会倾向于。给你一个指导方案啦，或者是一个建议什么的，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很有用的嘛，
3: 甚至是他可能会批判你，甚至是嘲笑你，觉得你怎么还没有长大，
6: 是
3: 这样子的一种，已经心情很不好了，再被套上这一个的话，心情会更加的不好。
6: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我们确实是知道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嘛，但是我觉得 AI 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变成当下情绪的那种接口吧。
2: 这个时候我在想，不单只是单一任何人，你需要的是一个情感上的支持，要处理情感，不是解决问题。不过很多时候人就急于给对方方案，而不是安抚他的情绪，
3: 不是接住他的情绪。但是如果电脑的话，就可以很快的接住你的情绪。
5: 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我是觉得搞不好我还真的是比较适合跟 AI 做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解决问题的人。我不是有曾经讲过吗？有些朋友就会讲说，温国先，我今天跟你讲一大堆那么多我的烦恼，我没有要求你给我任何方案，可是我就是那个马上想到的是给他方案。
2: 所以你是那种，即便是我也会去找 AI， 也不要找你的。
5: 不，我就觉得说像 AI 哦，像 AI 的话，他可能前面大概是 稍微的你
2: 安抚一下，意思意思啊。
5: 他会把重点放在如何帮你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很适合我的个性啊。
3: 但必须说 AI 可能是暂时的止痛啦。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解药，成为一个解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接触啊，比如说一个拥抱，一个微笑。这还是挺重要的。
5: 可怕的是因为你跟他说过嘛，他会记录嘛，那下一次你跟他聊可能相关的问题，他就会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起帮你，就是然后把他就是
3: 连接
5: 起来。对，
2: 你当时的情绪已经变成他的资料库了，数据库。
5: 现在唯一我觉得可能真的不一样的话是朋友还可以说约出来一起吃饭啊喝酒啊， AI 暂时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吧。
2: 但是当人工智能变成了一个植入机器人，而且这个机器人不是我们现在看的机器人，是一个人形的机器人的话，
5: 那我想问一下丹尼那你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你有没有像我那一次就突然有点小担心说会越陷越深，以后就是不想认识真的人了？
6: 我觉得我不会太依赖他，我会也是会提醒自己，就是除非就是真的是非常需要的时候，但是我还是会警惕自己，定期的跟自己身边的朋友保持联系，然后这种有意义的链接，就像刚佩芬说的嘛，一个拥抱，还有这种真实的链接是最重要的。
2: 来，佩芬和国贤，以后两点之后多留下来陪一下丹尼，因为很多时候他一个人。不要老是我陪他嘛，不好。
3: 好，
2: 不方便。
3: 两点他要去吃饭了，
2: 就陪他去吃饭。
3: Okay、
2: 因为他通常是独来独往的。
5: 你不要陷入他的陷阱。
2: 多去陪陪他。
6: 可是自己吃饭也蛮
5: 掉入生命的陷阱。
2: 万一就是独来独往的，不然的话他就是跟 AI 聊天的。
5: 太单纯了，没有他在骗你，不要相信他。
3: 你要问当事人愿不愿意，你知道吗？
5: 他纯粹想早点下班，要你留下来报新闻。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防晒我觉得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多人会忽略的，特别是男孩子，市面上防晒的东西零零总总，有那个喷雾。

0: 是男性，不要以为说哦，我安哥啦，我上年纪啦，
1: 搞不好那个
0: 我不用防晒啦。
2: 是，所以我说那个喷撞呢，可能就是给所谓的安哥，可能所谓的觉得说，
0: 啊、
2: 哎呀，有哇，我不要这样，再这样很娘娘腔嘛。
0: 对，这样很娘哈，对着镜子哈。
2: 对呀、啊，
0: 哦，那个喷的可能，如果你是入门，刚刚要开始养成习惯，
2: 是
0: 喷的 OK， 可以去试试看，
2: 慢慢的进阶啦。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德明
6: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7: 我们说一下我们听众的这个情况吧。
6: 重复哈，
7: 大概
6: 啦，好好好，他就开始和 AI 聊天了。然后为什么他会享受呢？他会选择 AI， 因为 AI 不会批判他。
5: 他说 AI don't judge，
6: 不会 judge。为什么呢？打从因为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和一群人专业人士聊天，然后感觉上这群人就有点小看了他。那回到家之后，和家人和朋友。对，聊天，然后也感觉他没有得到他们那方面的支持，所以就开始转向 AI， 结果效果好像还不错。
5: 对啊，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哈，说因为这样，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就像我们这个听众这样子，然后会不会逐渐呢就变成说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哈，就会变得有点劳心劳力。
6: 对，
5: 其实人与人的交流当然就是会累啊，因为大家就是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嘛，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人就是有你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想法。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声音，可能也会让你多想一点点。可是因为就是这样子怎么办呢？
7: 可是你看啊，像现在的年轻人，我现在讲的年轻人就是那种可能十来岁十多岁那种，他们因为他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哦，很多东西他们是可以一个人解决的。他可以今天只要通过电脑，好像比如说你说吃好了，他可以随便 grab 还是什么就好，可以是甚至完全是不用接触人。所以搞不好今天你说要约朋友出来，他想说啊，我要配合他的时间，然后去找一个地点，然后还要顾及到他的饮食习惯，
5: 又嫌麻烦。
7: 对，他想算了啦，
5: 这些都不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某个程度上是一些借口哎。
6: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是如果他们是属于这个数码原住民，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 COVID baby 吗？
5: 对，
6: 他们一出世的环境就是那种他们不用经历少。经历了我们的劳心劳肺，他们习惯了那种独来独往的，或者是有一个 AI 给予100%的这个心灵慰藉的，所以对他们讲，这就是我的沟通，这就是我的世界。
5: 那身为比较年长的我们，我是会有一点点小担心。
7: 刚才讲那个COVID baby 独来独往，我想象画面是一个 baby 个人在路上走来走去。
6: 没有没有，所以我们会担心，因为我们所经历了所谓的劳心劳肺，但是日后的人类或许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模型，对吧？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问题，自己来解决。
5: 是我们放大了他们的问题，
6: 对，
5: 他们也活得好好的。
7: 当然 ，OK，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这一群人他们一开始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那对他们来说，这才是所谓的正常，
6: 这就是 default。
7: 对，反而我们这种生活方式，他才不能够理解。
6: 对，
5: 这就是
6: 你们干嘛找烦恼，自寻烦恼？
5: 叫做什么？就那种隔阂跟那种
7: 对，就觉得说哇，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哦。对，所以。我不排除是有可能的，那当然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是不关我们的事啦。
6: 很难说，因为如果像你看像丹怡这个年代的，其实刚才我们说问年轻人，我是觉得他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了。
5: 要问更年纪更小的，
6: 在不是
5: 还在上学的，
6: 或者就是真的是在小学，或者是更早的那些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属于一个不一样年代的、不一样世代的人，所以他们对于 AI 虚拟还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接受度和理解，跟我们是完全。
5: 所以你看现在政府也有说不要让他们太过沉迷嘛，如果是有家庭的这个小朋友他们的爸妈这个时候也要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不要让他们只沉醉在这个手机的世界里面，电子产品的世界里面，要带他们出来啦。
7: 所以在我们的民调嘛，我们就问大家，如果说今天这个 AI 哦，比你的这个真实的朋友更懂你更了解你，会把他当朋友吗？到目前为止很多还是觉得说不会啦，要不然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限度的，不会把它完全取代真人。我想这个可能只是代表了某个年龄层。嗯，那以我们的听众年龄层来说，可能就是45岁以上的。
6: 听众朋友就说了，不会跟 AI 聊天，跟人聊天有温度，有温度这个包括了它会激怒你了，这个不是温了，是火烧的热度。
5: 那个是反面的啦，如果正面的话，可能也。

0: 会有一些更直接的一些互动跟那种 touch 啦、human touch。
1: 另外就是有另外听众提到的、其实就是怎么使用这个 AI 了、他说可以输入这个字叫 debate。
2: 所以他就会跟你交流，
1: 比较更多的
2: 互换意见、
1: 辩论。我们不讲争吵、
2: 我不要跟人家吵架嘞。
1: 辩论不是吵架，
2: 所以我讲我比较倾向于说是互相的，就是交流。
1: 又或者是他更会更容易提出一些挑战你的一些想法。
2: 不要人家跟我挑战，
0: 不会就是一面倒嘛，一面往你这边的情绪倒。
1: 对，他就是会质问，可能会质问。
2: 我不喜欢质问，
0: 你要他接触你的情绪。
1: 好了，你继续 AI， 你继续 AI， 去寻求 AI 的慰藉。吐血。
2: 怎么样？现在是怎样？
1: 现在暴露
0: 化了，
2: 全部大家不说话。
1: 这个我叫死孩子，不听话的。好，这个时候在路上开车的话，注意一下。我们看到在 PIE 这里有车子抛锚了，往樟宜方向过了 Jalan Yunus。早些时候在 PIE 有交通事故，往大市方向过了 Jalan Yunus 的 PIE 第二条车道，请避开。
0: 天气方面，今天呢，我们的雨势哈应该也是哈停了，所以呢，今天会是晴朗的一天，偶尔有风，气温介于26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制造业表现强劲，使得我国经济第二季增长超出了预期。居中新加坡经济的经济师上调我国今年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从 3.5% 调到 5%。与此同时 ,45% 的受访经济师预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会在10月会议收紧货币政策。贸工部之前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第二季同比扩张了 5.9%， 超出了先前预测的增长 4.3% 的中位数。根据金管局今天发布的调查报告，经济师预计我国经济第三季同比增长 4.6%。通货膨胀方面，第二季整体通胀率为 1.8%， 低于上次调查中预测的 2.1% 的中位数。核心通胀率为 1.5%， 也比预期低了 0.1%。经济师预测，我国第三季整体的通胀率为 2.5%， 核心通胀率为 2.4%。 全年的整体通胀预测还有核心通胀的预测都有所下调，从三个月前调查时的 2.3% 还有 2% 下调到了 2.1% 还有 1.9%。
2: 新加坡文化通行证推出一年以来，已经吸引了大约41万1000人使用，兑换超过3040万元储值，用在购票、参加各类的文艺活动，为本地艺术和文化领域注入活力。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今天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中午，大约140万公民已经完成注册领取文化通行证 SG Culture Pass， 当中 68% 的人过去五年未曾参加本地的艺术与文化活动。在使用者中 43% 是18到35岁的青年，他们大多使用文化通行证购票观赏现场演出、参加工作坊以及讲座与导览。38%是36到54岁的人群，除了现场演出、讲座与导览，他们也用通行证来购买书籍。其余的19%是55岁以上的人。目前，文化通行证计划支持超过1400个文化项目、3100本书籍和23部电影，共有900多个艺术与文化遗产机构、76家出版社和17家书店参与计划。
1: 本地作家梁明广在昨天9月1号离世，享受97岁。梁明广1929年出生于中国海南岛，1935年随母亲来到新加坡投奔父亲。他毕业于南洋大学，以完颜吉等笔名发表诗文。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梁明广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青年园地、文丛、咖啡座还有窗，通过编辑、创作还有翻译，造就了新华现代文学新气象，被誉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现代主义推手。他在退出之后，长期为早报星期天撰写时评，也为早办副刊撰写专栏。2016年方桂江主编梁明广文集三册由潘正雷搜集作品，陈瑞炫出资。梁明广的治丧处设在乌洛北一号街第420座祖屋，定于9月5号星期六出殡火化。
2: 国际新闻， OpenAI 即将推出的新人工智能模型 Astra 因为具备发现并利用网络安全漏洞的强大能力，成为公司第一个触发最高级别网络安全防护要求的模型。这意味着过去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的 AI 网络攻击风险，正在随着模型能力的提升逐步成为现实的安全挑战。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 OpenAI 高层昨天说， Astra 发现网络安全漏洞的能力超过公司目前公开提供的最先进模型，而且完成同类任务所需的计算资源更少。OpenAI 负责安全事务的副总裁格莱斯说，如果获得适当工具和系统访问权限， Astra 能够在无需人工逐步指导的情况下发现过去未知的安全漏洞，并设计攻击手段以突破多个防护严密的系统。OpenAI 因此将 Astra 列为已经达到关键网络安全门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说到朋友圈子啊，青是说了，圈子不在于大。而在于纯，单纯的纯，
3: 关系 AI，
2: 关系不在于多，而在于真。我们说一个人主的，可能没有跟直接 AI 有关系啦，但就是说独处嘛，大家怕独处，但是独处不是孤独，独处是自己的过程，让自己的内心平静、自由。
3: 对，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嘛，说。科技到底是在帮我们不孤单，还是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一个人？
0: 越来越习惯一个人，
3: 我觉得越来比较能够接受
2: 你一个人的实体，
3: 对，
2: 但是你的心是不是一个人没有？你的心一个人，你的心呢就会好像这个风这样子飘来飘去，因为我们都在网上嘛，在跟 AI 互动，所以Ching这里说更多的就是自己的内心的平静，就是真的是一个人独处。心
0: 也
2: 是看着
0: 自己的心，虽然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是觉得他这个幸福感是满满的，虽然他一个人
2: 不需要靠一些外在的刺激，包括了 AI，
0: 所以觉得也是很充实的这一种感觉。
3: 所以他的结论是科技，
2: 他也没有否定科技啦，就是说我们可以应该也需要，我们每个人也需要，就是独处的时候，
3: 肯定肯定
2: 远离手机，我们讲说 detox 嘛，对不对？然后就自己一个人面对着自己，
0: 也不会感到特别的孤单。
3: 我们把它想得更简单一点好了，因为现在你比如说你看视频吧，以前你可能还说要看电视嘛，那电视可能有些时候旁边家里还有其他人，他可能就坐下来跟你一起看。那现在很多的一些视频可能是用自己的手机，
0: 你看你的，他看他的，
3: 对，所以就变成是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是可以一个人自己做的，我不需要有人的所谓的陪伴，甚至有时候我会嫌弃旁边有另外一个人。所以你说科技这个东西呀，在这方面我觉得他让我们好像觉得说，一个人做很多东西就是 OK 的。然后可是很有趣的是，他也把很多，特别在 COVID 的时候嘛，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嘛，可是也因为科技的关系，你会发现你跟很多以前一直不往来的朋友开始联系上了。
2: 你所谓的联系只是说 hi bye 而已嘛，
3: 没有通过科技啦，
2: 对啦，
3: 就是、
2: 对对，就是在这个科技媒体、社交媒体还是什么样的媒体，
3: 不错了嘞，
2: 够了。
3: 我就 OK， 我不敢说够了，可是好像打个比方说吧，像大家在看你的手机，你一定有一个群组是那种搞不好整三个月、半年没有任何动静的，
0: 没有动静，
3: 对对对，可是它可能是你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同学，
0: 至少你知道他还在这个群组里面，你知道如果要联系他的话要怎么去联系，
3: 所以都是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0: 你不要说群组，如果你现在有脸书的话，很容易更加的容易就可以滑到，然后知道大家的近况。
2: 不过你就知道他还在嘛，
3: 那好过你如果当初不是有这个，搞不好他现在人在哪里，
2: okay，
3: 还在不在你也不懂。
2: 在这一定程度上，科技是帮助我们联系了，联系上搭接上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进一步，像我在两个星期前两个周末前就和高中同学聚会，我没有料到这位同学会出现，因为他也在群组里面，但是他在群组里面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
0: 潜水型的。
2: 对，我在想他应该是沉下去的那种。但是那天我到了现场，我看到他，
0: Surprise！
2: 心是暖的，因为我的第一反应，哇，你竟然来！
3: 等一下，他有跟你讲他不要去没？
2: 他也没有说他来，因为当时在群组里面就说谁会来谁会来谁来，然后我就回应说我尽量到。
3: 他的个性就是这种的，对吗？
2: 我不知道啦，但是他的人其实是他人是有温度，就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到面的，
3: 性格也不一样了。
2: 对，所以那天来其实大家都欣喜，而且也是一个惊喜。
0: 奇怪哦，为什么他要来，他也不在群组说
3: 他
0: 会到？
3: 他待
0: 了
3: 很久吗？
2: 差不多，当时他早提离席了。
3: 我干嘛？是要在批判这个朋友？
2: 没有没有，不是批判，
0: 他要做 limelight。
3: 没有，本来我想说，可能刚好他经过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后来他就说有啊，我有回应啊。
0: 你真的是以小人之心。
2: 对，他说我有回应，我说哪来的回应？说有啊，我一个 thumbs up， 我就我 OK 了，也算了也算了，只是我没有留意到他的一个 thumbs up 而已。
0: 疏忽掉了。
3: OK， 讲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没有进一步的下一个动作，
0: 不太重要。
3: 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首先，我觉得连接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连接不上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下一个动作嘛。
2: 但是现在连接这回事已经是可以算是理所当然，
0: 很
2: 自然的可以连接上了，很简单。所以我们现在要作为人的存在，我们就要主动的采取下一步，就是做对接，人和人的接触，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啦。因为一个人如果他每天只面对手机四面墙，真的身心灵上不这么建议啦，齁，我不敢说一定会生病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群体的嘛，群体的 动物，就是
3: 对啊，你这样说没错，
0: 一定要至少要出个门，你不要接近人就 OK 算了，你接近大自然可以吗？
3: 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也觉得说应该生活，
0: 但是
3: 活着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如果未来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2: 今天的 COVID baby 啊，我们的新名词 COVID baby，
0: 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啦，是不是这样子讲？可能以后他们真的就会。
3: 可惜现在那小孩子太小了，不然不可以访问他。
2: 谁的孩子？
3: 现在这些小朋友很小嘛？
0: 哦，有没有中学的？中学的小朋友？
3: 所以我们在听广播的
0: 没有？我觉得如果你访问得到这个可能中学的这个个体的话，他那就是属于比较澳国音了的吧？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其实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聊到了这个陪伴哈、AI 的陪伴，但我们这种孤独感会不会被商家看作是一种商机来消费我们这些孤独感？
0: 哇，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会、会的。
2: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说把自己，刚才有说吧，把我们的头脑，把自己的心灵outsource 外包给了 AI，
0: 把我们的头脑外包给 AI。
2: 现在是我们被商家外面的人来消费我们这样的一个空虚。
3: 有些人就会提醒说，不要把方便的那种回应哈、误当成了真实的连结。
0: 对，所以所谓的判断力这个时候就要出现了。
2: 所以因为我们孤独嘛，然后我们寂寞，所以有这些 AI 上的什么交友 app 啦，或者是可能有什么什么一些什么主播啦，虚拟的偶像啦，或者是召集那种粉丝团，或者是有主题性的，我们都是孤独的单身男人，孤独的单身女人，这样子的一个俱乐部。
0: 哦，在线上的吗？
2: 对，然后这样子呢，再来赚你的钱。
0: 哦呀，
2: 因为大家一起孤独嘛，
0: 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3: 对不对？
0: 所以有朋友就说了 ，Make AI your servant and never let AI your master。就是让他来为我们做事，但是不要被他主导，而且自己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AI 毕竟可能就是一个工具了。
2: 担心的就是会不知不觉的哈，这个身份兑换了，我们变成他的奴隶。
3: 不要讲 AI 哈，你说现实生活，我相信也有人哈，就是
0: 干嘛？
3: 你是有太相信自己家里的。
2: 那某些人成员
3: 然后结果又发现你的生活其实被他主导，
0: 越来越依赖别人来确定或者是确认自己的价值。
3: 可能就是我先问他，哎later you do this you do that， 以后反过来说later I do this you do that， then I do this you do that。
0: 这样的一个程度也算是他在主导你了
3: 哈。对，我说 you cannot like that 哈 ，if not later I very difficult to do this 啊。
0: 哦 ，OK，
3: 诸如此类的啦，
0: 自己的主导权要显示出来。
3: 重点是你还回应哦 ，OK，
2: 所以现在是对人，以后就是你和 AI，
3: 对，
2: 然后 AI 在主导。
3: 哎，
2: 国贤，你去做这件事情。哦，是 AI，
3: 因为你就开始相信他嘛。
2: 对，
3: 的确的，像很多时候现在 ，OK， 就说从最简单的说 ，Google Map 来说好了。我不懂现在还有多少人会怀疑 Google Map 的，像我跟朋友就曾经为了这件事情有在那边
0: 争执过，
3: 说，到底要跟着 Google Map 的建议走呢，还是以自己对这条路的熟悉度来？
0: 有时你会自我怀疑，对不对？因为那个手机应用程序出现的跟你自己熟悉的那个路线不太一样，你就开始自我怀疑，我到底要听谁的？
2: 我不会怀疑，我直接骂那 Google Map。神经的，叫让我
0: 骂他干嘛？
2: 反正他也没有反应，对，听不懂无所谓嘛。我就怎么搞错，给我这样的路线。后来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有时会根据你的那个距离，又或者是你的时长，就是那个快，最通常就是说最快的，他会给你最快的那个建议嘛。
0: 但是我不可以批判你骂 Google Map， 因为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做，又 stupid。
3: 可是像谷歌这个情况，是因为你首先你要对那个东西熟悉，那 AI 就不一样了。AI 有些时候，它你可能就是你不熟悉的东西，你就问他嘛，然后他给你回应，就会就相信他，
0: 一心情愿的相信他。
2: 或者是 AI 不一样的，就是回到这个 Google Map 的东西。如果是 AI 的话，他知道我是一个，比方说我是一个，我宁愿走时间比较长的路线，但是这个路线路程是最短的，
3: 风景或者比较美的
2: 啊。如果 AI 的话，他就会建议，而不是一味的只给我最快的抵达目的地的那条路线。
0: 可是你说路线比较长，时间比较短。有可能吗？
3: 有的，有时候有选项的，有些时候你要避开，比如说那个收费闸门的，有的有这样选项的。
0: OK，
2: 又或者是比方说他带你给你走高速，expressway， expressway 有时是比较长的路，但是因为比较快嘛，
0: 比较快
2: 啊，但是我就是不想走这么快吗？我要省一点车油，
3: 你还可以
2: 我走长一点、短一点的路。
3: 我在想以后他们可以不可以加这个选项，风景比较美，
2: 或者纯粹你就是享受开车的那个感觉而。
3: 我想花多点时间在车上，因为可能你在的人嘛，你想花点时间啊。
0: 新加坡你说到风景比较美，应该选项不多。
2: 有新加坡一些路线真的风景很好的，我特别喜欢。
0: 如果你不是要到那个地方去，要怎么看风景
3: 呢？看我情况，比如说今天我在大巴窑嘛，那我比如说我要去到益顺好了，那我有两个选项，要么我就是走Thompson Road， 要不然我就是走 CT 嘛。那Thompson Road 有一段路，其实它的那个
0: 风景
3: 是比较美的，那倒是真的。
2: 所以你看 AI 就可以就像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会不会到有朝一日，我一上了车 AI 就知道直接给我一个风景最美的，
0: 他连你用你都不用开车，他直接帮你载到目的地。
3: 所以我在看啊，现在大家都一直在提倡说，哦，大家要去学 AI， 然后怎么学会怎么用。我讲是不是开始要有另外一门课是告诉，哎，大家要开始判断 AI，
2: 还有呢？
3: 就大概讲，
2: 更多就是一个自主权，还有一个认知功能、认知能力。你知道现在 AI 给的是你的选，给你的是各种选项，但是最终还是要你这个人来判断我要哪一个，而不是完全100%的交托给 AI 来做所有的决定。
3: 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少了这一块，
0: 好像已经是 show hand all in 全信。
2: 我喜欢这个 show hand。
0: 现在要微信，微微相信。
3: 是我们的 idea 不要偷哈，如果最近打算开这门课。
0: 没有人要偷你的 idea。
3: 我们 SBH Academy 我们自己开这门课。哎、欸，搞不好有人开到乱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2: 听歌，听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容祖儿，说真的，一首歌之后又是新闻王的时间，先来听听陶喆的歌曲《流沙》。
1: 昨天晚上的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佩芬
3: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2: 自得其乐，今天由我还有
3: 我
2: 来发题。
3: OK， 所以今天呢，英文字母将会是 DM 或者是 PF， 准备好了吗？
2: 听众朋友有点混淆哈，每天都不一样的。
3: 没有关系啊，每天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这就是人生嘛。
2: 这才像比较像真人在主持节目，对不对？
3: 我们不是一成不变 ，OK？
2: 我们不是 AI。
3: 所以今天就让大家来猜一猜哈，今天德明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内容呢？
2: 好，就说有一个拍卖会，我们说电话号码，比方说电话号码一组数字嘛，对吧？很难记啊，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有那个真字，很漂亮的电话号码的话，比如说00000000。
3: 电话号码，
2: 对对对
3: ，OK，
2: 这样的话就很好记，对不对？所以哈，曾经有一个拍卖会，这个电话号码拍卖嘞，成交价
3: 多少钱？
2: 它这个号码是666666676。OK， 666666666，哇，六六大顺哈。
3: 他们喜欢 Lucky Six 吗？不是 Lucky Seven 吗？
2: 我们华人东方的话是八嘛，对不对？
3: 给我是福建人，六好像一直要掉的感觉。
2: 溜走哈，溜走哈，
3: 掉落的感觉。
2: 但是真是在一个拍卖会上，这个七个六的电话号码售卖
3: 拍卖价
2: 是接近200万美元。
3: 假的，200万美金哎。OK，
2: 假的、啊，
3: 我觉得是数额有点太高了，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
2: 法。你是觉得这个拍卖价不可靠、不可信，还是这个电话号码有这样的电话号码吗？首先，
3: 我觉得拍卖价两百万有点偏高了一些。
2: 低一点的话50万了，你就觉得可信了？
3: 嗯，
2: 没有人质，你不质疑那电话号码？
3: 电话号码我是不质疑。
2: 真的有吗？六六六六六六六六，你拿得到吗？首先可以买嘛。OK， 还有这是我的第一则是有头条。
3: OK
2: 第二则，
3: 好的好的。OK， 我的这则呢，你听一下哈，你看这个可信度是否是高还是低？就有一位男子啊，这个事件呢发生在台湾。他在车上小小休息了10分钟，结果整个皮肤呢就起了皮疹，有这个过敏的现象。
2: 哎呦，在车上小休哈、啊。
3: 眯了眼10分钟。
2: 开着冷气吗？
3: 有的。
2: 开着冷气。
3: 你觉得我的今天的这个内容，可信度高吗？还是66666可信度比较高？
2: 他的座椅这么肮脏，可能座椅肮脏，或者是车里面的空气或者空调本身肮脏，对吧？哎，我干嘛在帮你说话呀？
3: 哎，对啊，可是你这一辈子在车上小眯了10分钟，小小休息，
2: 没有啊，从来
3: 没事，
2: 没有啦，我怎么会在车上呢？可以至少找个地方可以伸伸腿的嘛。
3: 有些朋友真的工作太忙碌了，他唯一在车上的空间就是他的休息空间。
2: 那天我在路上就看到一辆车哦，已经是绿灯了，什么还在绿灯了，但是他还没有转黄和转红，那辆车对，他又不是停在那个线的后方了，他就是前面隔着一个空位
3: ，OK，
2: 他就不动。
3: 哎，
2: 那我从后面跟上来，对，我从后面跟上来，为什么他不动？因为还没有转红嘛。后来我经过了，我看到那个驾驶员，他在车上眯着眼睛，
3: 太累了，
2: 在睡着，
3: 这太危险了。
2: 对呀。后来我在想，我们都在红灯前等着，我在想
3: 有
2: 转绿了之后他会不会开车？
3: 鸣笛啊！
2: 后来我就看到有路人经过，然后在旁边停着，然后这对着他指指点点的，就发现了他不对。后来车绿灯转了绿灯之后，他车开了，他起来了
3: ，OK，
2: 还好，没事，他真的是太累了，
3: 真的可能太累了，
2: 又讲偏了 ，OK， 来
3: ，PM 回来
2: 或者是 DM，
3: 还记得我的内容是什么吗？
2: 8855963，不记得哈，随便猜了。

0: 恋人爱人离开我的人，这是高明翰的歌曲。请问新闻王，你选了什么人呢？
1: 你到底是选了男人还是女人呢？男人就是 DM， 女人就是 PF。
2: 今天啊，很明显的一面倒了，都选 PF 了。
1: 哇，大家不要相信我的新闻啊。
2: 对啊，就像这位好像是第一次来参与的朋友，要不要说他的名字？ OK， 他自我介绍，他说我叫古德。
1: 好，
2: 答案是、okay、那张椅子上有螨虫。嗯，
1: 但是 Thomas 也说、他说你的666，哎，是他自己吗？他说我的66661800元。
2: 那是另外一个回事了、
1: 他是说他的手机尾号，哎，真的
2: 手机尾号，
1: Thomas 的手机尾号6666，
2: 真的、
1: 然后他买的时候是1800元，手机尾号。
2: 真的、你给了1800？
1: 千八，
2: 愿意啊。
1: 可能是一些朋友一个月的薪水、
2: 有时我在路上开车，我看到那些很特别的数字，
1: 车牌，对不对？
2: 比方说1983，
1: 这个有什么稀奇？我有
2: 这个就是可能是他的出生年份吗？这是要额外给一笔钱的。
1: 对，我有看过那个车牌一号。
2: 哇，
1: 一号还是二号？
2: 对对对，
1: 超级有钱人，董事长的车。
2: 我忘了要给多少钱，只是说如果我要沿用的要标、然后另外是如果你是沿用你的车牌号码的话，像我现在的小白是沿用了之前的老小白的号码，好像是给1000块钱。
1: OK，
2: 对。
1: 那我有看过的是可能在邻国的，我不知道现在还合不合法，他是用他的英文字母。像我的那个
2: 没有号码的，没有数字的，
1: 没有号码的、wow、他用他的姓氏，他姓郑啊，他就放 TEY 还是 TAY、
2: wow、
1: Tay。 我想说他有没有被交警拦下的经验。
2: 国外这个号情况就不知道了啦，但是我们这里肯定是不行的啦，
1: 这里肯定不行。你的那个车牌啊，如果改造之后太那个反光啊、太猛的话呀，也是
2: 都有很多限制哈。
1: 对，
2: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是电话号码，现在就公布吗？今天说谎的人是你，最好跪下来，等一下向大家道歉啊。
1: 对不起，今天配分的内容是不确实的。OK，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说 OK 正确的内容是什么。
2: 好，我这里其实是真的，而且是有一位收藏家，15年前他没有公开他的身份了，是一位收藏者，他就有这个喜欢收藏稀有的手机号码这样的一个爱好和珍藏啊，像33333十个三，又或者是也有337然后654321 33然后7654321
1: 哦、
2: 也有
1: OK。
2: 再不然的话就是曾经收过3401234567，
1: 难道没有八吗？
2: 也有
1: 哦，有，10个8，
2: 11个3也有。
1: OK，
2: 八的话也有，6也有。就刚才说到的，真的那是2006年，如果没错的话，
1: 他也挺有钱的哈、一组号码已经是破百万了，
2: 所以有人
1: 这么多组，
2: 没，他就说了，对他来说，收藏品，有人问过他多少钱，他的估值，他表示。这套藏品无价
1: ，OK。
2: 所以刚才说的那个拍卖哈，6666667个6哈，真是2006年在一个慈善卡塔尔多哈一场慈善拍卖会上，就卖了大概将近200万美元。
1: 赞。
2: 曾经2003年。在中国成交的是另外一号嘛，中华人嘛喜欢的就是八，所以这个是8个8，8888888，那个成交价大概是200多万人民币。
1: 今天呢也是有学习到了，
2: 所以有的
1: 增广见闻了一下。
2: 但是对收藏者来说哈、他一再强调，主要是单纯的热爱。
1: 对，
2: 任何的收藏品都是一样的。
1: 哎呀。有闲钱就是任性就对了。但是他们收藏家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兴趣啦、
2: 对
1: 为了兴趣而去收藏，
2: 而且对他们这个收藏品是非常非常的喜爱的。
1: 对
2: 纯粹就是你可以说是有一点偏向于我们普通人来看啦，非理性的啦，
1: 有点疯狂式的吧。 OK 啦，也可以就是再把它拍卖出去，对不对？
2: 他们有时还不拍卖的，收藏嘛、我就是收藏起来
1: 传家之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或许
2: 就是我有你没有，全世界就我独一无二啊！
1: 就是有那种荣誉感或者是虚荣感，
2: 都有都有。
1: 虚荣感听起来好像比较好
2: level 不一样，我不能体会。好，来你的呢？
1: 好的，那要更正一下啊，要修正一下。OK， 不是在车上呢休息的时候起了这个皮肤疹哈，其实呢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 你们要赶快检查一下你们的车内有没有喝了一半的一些饮料矿泉水、哦、因为在这个新闻当中、啊、这个大哥啊，因为可能节约的关系啊，喝了在车里暴晒了2天的水，结果呢急性肠胃炎严重脱水，直到最后呢导致了急性肾衰竭。其实要想象在新加坡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我们在车里哦就很像蒸小笼包一样，我们就是那一颗颗的小笼包，而且喝过的那个水哦里面呢有保留着我们嘴巴里面的细菌，
2: 对，
1: 所以在车里放了2天，甚至我觉得1天就不要再喝了，
2: 它大量繁殖啊、
1: 哦、嗯，对对对，然后建议大家了，就把它倒掉、嗯、拿去浇花浇草什么都可以，就不要喝，
2: 说不定花草都会被毒死对吗？
1: 也有可能、嗯、
2: 其实除了水质之外，可能那个瓶装也会，特别是塑料瓶装它也会变质的，
1: 对、哦、这个常常都有在做这个提醒啊、哦、所以今天希望通过广播，如果大家有一定要补充水分嘛，好，所以一定要常常清洗你的这个水瓶、嗯、
2: 再来是那些路上跑的朋友，
1: 对，
2: 比如说开私照车的，
1: 对，
2: 那很自然的一定会放水瓶嘛、
1: 嗯、
2: 但是如果是特别你刚才提到的暴晒直接阳光照射的话更不好，
1: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危险、嗯、
2: 所以可能那个水瓶即便是你天天换哈，你放在车里面就不要，就放在一个角落，
1: 嗯，
2: 车虽然不大，但是就是不要让它太阳直照的那
1: 种。天天换也要天天洗。
2: 对
1: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要把它带下车，
2: 是、嗯、
1: 明天再装新的。
2: 对，好，学到了哈，也长知识了，为了自己的健康。好，今天公布新闻王，他是曾经也是新闻王的 Johnny。
1: 啊，哇哦，恭喜 Johnny， 我们的铁粉
2: 第一位，然后又发来是 DM 的。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

0: 确认有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
1: 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就是中小型的国家他们自己都在另寻出路，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多边主义，对于自由贸易，其实它的整个理念现在是完全的不同的。中小国家其实可能他们就真的是要设法自己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方向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是有道路工程的，另外 TP 往 PI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出口处，这里路上是有障碍物的，请小心。
1: 在这里呢，也要非常的感谢所有参与我们谁是新闻王的听众朋友们，都有看到你们发过来的 WhatsApp， Thank you， 记得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 OK， 除了周末之外我们都会进行谁是新闻王的这个单元，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关心一下今天星期三的天气，雨过天晴了，偶尔多风，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高明俊的歌曲与年轻的喝彩，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新闻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有几个地方是有道路工程的。 A1E 往 MCE 方向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以及 ECP 往市区方向在 Steel Road South Entrance， 还有 A1E 往 MCE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为了庆祝世界无车日，陆路交通管理局连同多个政府机构、公共交通业者、企业和组织，将在9月到11月携手举办一系列活动，重头戏就包括10月3号在如切举行的无车日活动。一款名为《隐形城市》的互动式手机游戏，让公众体验无车出行的好处。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根据路交局今天发布的资料，配合这一天，路交局连同政府科技局、保健促进局、建屋发展局、国家文物局、玉郎集团、国家公园局、市区重建局、人民协会以及交通业者、新捷运和 SMRT 等推出系列无车日活动。配合10月3号下午3点30分到晚上9点30分在如切举办的无车日活动，当局将关闭如切路部分路段，也就是东海岸路和德明路之间的路段，让公众步行或骑脚踏车探索这个具有特色的文化邻里市镇。
1: 本地人道救援组织慈援将向受灾的尼泊尔地区提供12万元的紧急援助。慈援星期三发文告说，一支慈援团队将在9月6号到10号前往受灾严重的拉苏瓦区乌塔加亚乡，负责监督紧急物资的分发工作，预计将汇集大约1800名受害者。慈援正在和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合作，确保物资能够送达给那些在山洪发生之后还没有获得任何援助的社区。位于加德满都北部的兰塘国家公园，因为冰川崩塌的缘故，导致山洪已经造成至少上千人死亡，超过4000人失踪，其中包括9名新加坡人。由于道路、桥梁和河道受损，特里苏里地区的多个安置地都出现了药品和饮用水等生存必需品不足的情况。
0: 全球碳排放量持续攀升，联合国环境署证实，全球升温可能在2030年之前冲破 1.5 摄氏度，比之前预测在2030年代初才突破提前发生。这意味着新加坡等亚洲地区将会出现更多高热应激的天数，更强的暴雨和更严重的洪水等，直接冲击水电费、食品收割和价格等日常生活。联合国环境署今天发布限制超载报告指出，按现行政策，全球气温升幅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就突破 1.5 摄氏度，和近期发布的许多国际研究结果一致。到2100年，全球升温中值是 2.6 摄氏度，最低也至少达 1.9 摄氏度，逼近巴黎协定下承诺的2摄氏度的这个控温上限。环境署强调，即使所有国家都实现国家自定贡献和长期净零排放的目标，全球中值升温仍可能达到大约 1.8 摄氏度，高过巴黎协定力求实现的 1.5 摄氏度的理想目标。
1: 美国昨天向伊朗展开新一轮空袭，粉碎了人们希望上周末的交火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敌对行动的预期。地缘政治紧张导致油供受阻，油价节节攀升。布伦特原油与西德克萨斯中质油价上涨到一个星期来的新高。截至新加坡时间今天早上10点，布伦特原油涨了 1.5% 到每桶96美元，而西德克萨斯中质油价则起了 1.51% 到每桶 91.58 美元，分别写下8月20号和7月23号以来的新高。油价在美伊7月第一次发动直接袭击以来便上涨，伊朗关闭全球油供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今天再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进行打击，以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近期企图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上的商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Yes or No？
1: 今天看到这则新闻，就是在美国的鼎泰丰呢开始引入机器人，最赚钱在美国的中餐连锁店呢迎来了不喊累的员工。到底呢，如果说这个服务生哦，在餐饮业的服务生们呢，如果换成机器人，你说 Yes or No？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丽玲就说，我会选 Yes， 也虽然少了一点人情味，但是呢还是可以接受机器人的服务，只是呢以后很多服务人员就会失业了。
1: 佩如他就说，有一点无可奈何的说一声 yes， 因为他说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啊，不喜欢也只能够慢慢的适应。因为在业者的角度来看，可能长远来说部署机器人就是他们最好的一个选择。现在好像也不流行跟服务生闲话家常了。
0: 6768就说 no， 他说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会被机器人统治，因为人类呢手脚都软退化了，所以呢我不喜欢没温度的东西，人气很重要。
1: Gary 也是说 no， 他说没有人情味啊，而且呢单子上面呢还有一个 service tax， 他说你还了那个就是要有温度的服务啊，想想那个 service tax 是拿给机器人的，他就觉得很可笑。可是他说也无可避免了，这似乎就是我们的未来。
0: 是的，1638就说 yes， 非常享受呢日本呢这种啊这个点餐的模式，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完全把人际交往的摩擦力给抹平了，而且也可以坐在那里慢慢的滑动菜单，仔细的研究到底呢要加蛋还是要加芝麻还是要这个特制的辣酱，完全不用顾虑到旁边有人在等你做你的决定而感到不好意思。
1: Teresa 他说对机器人来服务我是 OK 的，所以是 Yes。 可是那这一家用机器人的餐馆是不是不收服务费了呢？
0: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他没有收服务费，他收维修费，因为机器人需要维修。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2: 浩浩、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血液循环不佳，除了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出现头昏的情况，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冰冷冷，容易发麻刺刺的，甚至像蚂蚁在爬。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天气寒冷、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神经问题或某些慢性疾病。另一个可能是你的血液循环不佳，当血液循环不够顺畅时，流向四肢末端的血液可能减少，手脚就容易感觉冰冷，也可能出现麻木或刺痛感。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有助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频繁发生或是伴随疼痛、无力或肤色改变，就要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ega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防晒，我觉得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多人会忽略的，特别是男孩子，市面上防晒的东西零零总总，有那个喷雾的，有没有？
5: 啊、哦，对对对，
4: 条状的，霜状的，
5: 是。
4: 浩浩，你平常是用哪个？
5: 我是用霜状的，
4: 我也是
5: 比较多，还有最近有用一些水状的。
4: 观念要调整啊，特别是男性，不要以为说哦，我安哥啦。我上年级啦，
5: 搞不好那个
4: 喷我不用防晒啦。
5: 是，所以我说那个喷状的可能就是给所谓的安哥，可能所谓的觉得说、
4: 啊、
5: 哎呀呦，哇，我不要这样，这样很娘娘腔嘛。
4: 对，这样很娘哈，对着镜子哈。
5: 对呀、啊，
4: 那个喷的可能，如果你是入门，刚刚要开始养成习惯，
5: 是
4: 喷的 OK， 可以去试试看，
5: 慢慢的进阶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芮不回首。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这里要提醒你 AYE 往大市过了 Pioneer 第三条车道， BKE 往 PIE 过了 Mandai Road， TPE 往 PIE 过了 Seletar Link， 都在进行道路工程。
1: 天气方面，今天是天气晴朗的一天，偶尔会有风，气温介于26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三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欣盈。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今天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中午，大约140万名公民已经完成注册领取文化通行证，也就是 SG Culture Pass。 文社青部指出，考虑到年长者更喜欢与朋友和亲人一起参加艺术和文化等社交活动，当局将在10月中旬推出社群协助平台 Group Assist Portal， 让乐龄中心、养老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组织年长者集体参与文艺活动，为不擅长使用互联网的年长者简化流程，同时满足他们的社交需求。当局将与狮子乐龄知友协会和关怀机构乐龄服务等机构合作，在11月至12月间试行新的平台。狮子乐龄知友协会执行董事黄秀林说，社区协助平台打破了线上操作的障碍，确保年长者能够轻松使用文化通行证，从而鼓励他们踏出家门，体验我国的文化氛围。
2: 我国目前同时面对食物价格上涨和食物浪费增加的两大挑战。永续发展与环境政府国会委员将在下个星期提呈国会动议，呼吁加强食品供应韧性，让国人能够以可负担的价格获得食物，同时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减少食物浪费。国会将在下个星期二9月8号复会，这项动议由四名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动议涵盖四个主题，包括减少食物浪费、支持本土农产品生产、加强食品供应链的韧性，以及推动替代蛋白的发展。傅立山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们希望政府进一步确保食品供应的安全稳定，让人们能够获得价格实惠的食物。他指出，面对近期的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厄尔尼诺等极端气候事件，我国也应该考虑更多措施来提升食品韧性，包括加强本地食品生产的能力和可行性。
1: 中国西藏吉隆口岸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和重型机械陆续进入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加快搜寻失联人员。据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通往吉隆口岸灾害核心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的救援工作。多台大型机械目前已经抵达吉隆口岸联检大楼所在平台，并与现场多方援助力量协同作业，不断将巨石和淤泥拨开，展开深层次的搜寻，加快寻找失联人员。此前泥石流冲毁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路段，救援力量一度难以进入核心受灾区，只能通过山间小路、水路和空中投送等方式挺进，大型车辆和机械装备则难以抵达，持续降雨和复杂的地形也一度拖慢了抢修的进度。
2: 国际新闻， Meta 首席执行长扎克伯格和特斯拉 SpaceX 首席执行长马斯克昨天在20国集团科技部长会议上呼吁加快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并警告熟练工人和电力供应不足可能成为 AI 发展的主要瓶颈。路透社报道，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举行，重点讨论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冲击。扎克伯格通过视频连线说，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需求庞大，未来可能需要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个熟练技术岗位。他说， Meta 目前已经面对找不到足够的技术工人建设数据中心的问题。马斯克则警告， AI 基础设施正面临电力危机，最快明年就可能出现明显短缺，并称这可能会使中国占据竞争优势。他说，旗下公司在建设数据中心的同时，配套新建所需发电设施。马斯克估计 AI 未来可使全球经济规模扩大 20% 到 30%， 相当于每年增加大约20万亿到30万亿美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说到农历七月，长辈可能会说不要去游泳，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那我们就想问一问民众哦，他们是否会阻止自己家中的小朋友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出去游泳？
2: 哦，不会，我很开放的。安迪是老板，我的思想很开放的，没有说哎什么禁忌，我没有的。
3: 没有啦，有时候他们好像 school 有 event 有游泳，有这个也是出去游的吗？
4: 不会叫他们去，白天可以啦，晚上不要再下去。如果是去戒以后就 OK 了。
0: 刚刚我们就听到了一些民众对于农历七月不能去游泳的想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民俗专家董农正对于这样子的说法有什么解释。
5: 因为水是阴的，我们说七月啊，华人的信仰里面就是鬼门关是打开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实，我们生活的空间在七月以外的任何一个月份都有不同的生命跟我们同在一个空间。七月鬼门关一开，好兄弟们特别多。那特别多的话，有一组好兄弟是丧命在水中的，所以他们在七月的时候很活跃，最活跃的一个月份，又最阴暗的一个地方，那千万不要去游泳，特别是不要在晚上去游泳。
0: 为什么会说晚上的时候特别不应该要去游泳？
5: 晚上的时候，我们刚才说阴阳的理论嘛，晚间我们的阳气是最弱的，阳气又弱，然后又去到阴气最浓的水分里面，又在阴气最浓的七月去游泳，那所有的阴阳的这个不平衡就对我们阳间的人是比较不那么有利的。
0: 是，所以你会建议就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尽量就不要下水，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但有些人我们也知道说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必须出海啊，或者是他必须去到水里面去活动，这些人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5: 正念，保持正念，保持着你是因为工作状态，我不是故意来犯这个忌的，这个概念一清楚，你的阳气就强了。
0: 嗯，所以很多时候在面对一些不同的情况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念头啦，就是相信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冒犯的任何含义，我想要的只是想要把我的工作完成，或者是需要去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不需要就是担心说哎，会犯这个忌而去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这也没有必要，对不对？
5: 对对。
0: 啊，原来是这样。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要正式确认有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
2: 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就是中小型的国家他们自己都在另寻出路，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多边主义，对于自由贸易，其实它的整个理念现在是完全的不同的。中小国家其实可能他们就真的是要设法自己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是巫启先的《太阳眼镜》，这个时候在外头真的是开车的时候如果有太阳眼镜就要是戴上，不要 不那么刺眼啊，请注意一下 AYE 往 MCE 方向在 Portsdown Avenu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好一些路段都有车抛锚，包括了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路段之后， CT 往 AYE 在红帽桥一道的路段之后， MCE 隧道往 ECP 是在机场 ECP 的路段之后都有车抛锚。
1: 今天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气温35度，是晴朗偶尔刮风的天气。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30亿元洗黑钱案的充公豪宅将拍卖，有经纪透露，消息一出，每天都收到3-4通来电询问，被充公的超过80处房地产将分阶段供公众竞标，拍卖将有3家房地产经纪公司 SRI、 宜迪产业咨询公司 ETC 和来房主持。一名参与安排拍卖且不愿透露姓名的房地产经纪受访时透露，潜在买家大多是本地人，且几乎都是高净值人士，虽然也有少数外国买家打探能否以低于市场 50% 的捡漏价购入，但他认为不太可能，预估价最多只比市场价低 20%。 大亨房地产网站首席研究员麦俊荣指出，有意参与拍卖的买家首要考量是地点，毕竟这些都不是凶宅，不存在相关污名或心理阴影。他预计参与这次拍卖的绝大多数将是本地人，毕竟外国买家如果要购房，还需承担高达 60% 的额外买方印花税，也就是 ABSD。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私下配售新单位，获得机构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大约 3.5 倍超额认购，使私下配售额从原来的大约6亿元增加至6亿2500万元。新单位的总发行量为2亿9762万个单位。信托今天开市前公布私下配售新单位的结果。新单位的发行价定在每单位 2.1 元。信托计划将所筹得资金中的 98.5% 或6亿1580万元用于支付收购项目，其余920万元将用于支付这次配售的费用。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已经申请在星期三恢复交易，新配售单位预计下个星期四9月10号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交易。中央速读局近日在大巴窑祖屋开展行动期间，一名62岁男子被指从单位爬出窗外，随后坠楼身亡。执法人员随后在单位内搜出吸毒用具，警方已经排除他杀案件仍在调查中。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地点是大巴窑第205座祖屋。联合早报记者当天赶抵现场时，祖屋楼下已经搭起遮盖遗体的蓝色帐篷，警方也拉起封锁线展开调查。记者现场观察发现，一名便衣警员随后站在8楼某间单位门外，相信可能是死者的住家。不久，多名警员聚集在8楼走廊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据了解，坠楼的男子因没有按时报到进行尿检，因此中央速读局派人上门调查。最后来关注韩国方面的消息。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提供私人包间、电视、坐枕和枕头等设施的房间咖啡馆属于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营业场所，推翻下级法院此前的无罪判决。案件目前已经发回水源地方法院重审。韩国最高法院认为，这类场所即使没有雇用陪侍人员，也没有安排陌生顾客之间的互动，只要空间设计具有高度私密性，并存在接吻、身体接触或性行为发生的可能，就可被纳入青少年保护法限制未成年人进入和就业的营业类别。案件涉及京畿道水源市一家拥有16个私人包间的房间咖啡馆，经营者从2022年3月至2023年2月营业，其中只有2个房间设有可从外部看到室内情况的透明窗，其余14间都无法从外面观察。房内配有坐垫、枕头和电视，顾客可坐卧休息。经营者被控允许8名14至17岁的青年进入，并没有张贴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告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啊，傍晚，我是欣盈。
4: 你好啊，我是安娜。
1: 哦，
4: 哎，你今天发了一个是在网络上看到的讯息嘛？
1: 是，
4: 你知道我看完之后呢，我就想起了，我在想那几个字，五个字，
1: 什么字？
4: 好心做坏事。
1: 是，这个真的，我觉得可能在做这一件事情的一些网民，他们是出于好意，希望可以通过科技的方式
4: 是
1: 帮助这个加快寻人的一个步骤嘛。
4: 我们说的是最近发生在尼泊尔跟西藏边界
1: 是
4: 的那个土叫土崩吧，可以算
1: 是土崩，
4: 土石流的一个
1: 洪水的一个情况。
4: 对，然后就有九个新加坡人是失踪，
1: 是
4: 失联，
1: 是
4: 现在就有人在网络上
1: 发布了一些用 AI 生成的他们的照片，就是这九位失踪人士的一些照片。但是呢，现在红十字会就有发贴文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些照片可能反而会延迟或者是延误这整个救寻的工作。
4: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他们发现呢，就是这些失踪人士的家属，他们就表明了有一些照片呢，其实根本就不太像本人。
4: 哦，
1: 然后我们有去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去制造这。一些 AI 生成图片的，原来他们是看到了一些比如说他们的护照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证件的照片，然后通过这样子的形式呢，通过 AI 再把他的样貌去复刻出来，但是可能还是存在一些些的差异嘛。而且制造这些照片的人，他本身也不认识这个遇难的人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4: 对，我们都刚刚讲说，他们本意应该是出于善意，想要帮助。结果不一定带来好处，
1: 是
4: 好的结果，可能带来像红十字会就提醒了，他可能会拖延了援救的一些速度啊，或者是带援救人员走错了方向啊。
1: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些搜救的人员或者甚至是人民哦，他们在路上搜寻人的时候，我们是依照这个 AI 制作的图去找的话，那我可能根本就在找一个不存在的人啊。
4: 是，
1: 那我们就错过了真正的这个黄金时机去救这些人。所以
4: 对啊，所以我从这个新闻我就想起了好心做坏事这五个字。那我时常也提醒我们自己啊，有时候我们说给薄啊，就很本地的用语啊，就是说你就想要帮人家，你是给薄啊，你说我是出于好意啊，我想帮上忙啊，可是有时候未必啊，人家可能一不需要你帮忙，二你可能你所做的反而是伤害了一些人的感觉，或者是像这个就可能带错了方向。所以好心做坏事这个事情啊，我时常是提醒我自己的。
1: 我觉得热心这件事情是我们这个社会依然需要的啦，但是特别是在面对这些灾情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散布任何的消息的时候，真的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不然的话，很好的机会可能就这样被浪费掉了。
4: 所以我时常也提醒我自己，做任何事情，你想要帮人家也好，你出于好意，但是你要有智慧。我是提醒我自己啊，你要有智慧啊，而且你要懂得边界，因为有一些人不需要我们的帮忙，
1: 是
4: 不需要我们的给薄。
1: 好了，
4: 我是骂我自己。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 PIE 网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交通比较拥堵，早些时候呢也看到 East Coast Park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第三条车道， AYE 往 MCE 在 Jalan Boon Lay 的出口处则是有汽车抛锚。马上回来就是我们的好歌拌饭，今天要介绍的是冻龄女神杨丞琳的歌曲。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3: 大家好，我是欧怡。今天的这位也是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一位玉女歌手，也是非常甜甜的，然后声音颇有实力的啊、哦。她就是杨丞琳。2005年《暧昧》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暧昧》啊、哦，相信《暧昧》，我虽然没有什么机会去看你们现场演唱，不过呢，我相信金云你应该有唱过这首歌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3: 暧昧真的没有唱过这首歌吗？我还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蛮适合你唱的耶。
2: 真的吗？好，下一次我去试试看。
3: 对啊，我觉得像你唱后，我一直觉得这首歌跟别问我是谁你都可以唱的蛮好。
2: 好，谢谢。
3: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当时算是很红很红的一首歌曲《暧昧》。

0: 好歌拌饭。
1: 2000年的这个年代呢，真的是应该说是很多人青春的偶像，包括了杨丞琳，包括了我们昨天介绍的 S.H.E、张韶涵、范玮琪，都是那个年代的。
2: 对呀、
1: 啊，对他们的作品大概就养大了一群人呢。
2: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他们都代表着各种不同的食物，可能一个是番茄，一个是黄瓜，一个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各自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对啊、哦，
1: 歌迷跟他们一起成长了。
2: 对对对，非常的可爱啊、哦。好，杨丞琳后来在2006年。发了一张专辑叫《遇上爱》，里面一首歌曲《左边》。其实这首歌曲当年出的时候，虽然它不是主打，可是我就有留意到了。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温奕哲老师的作品，然后他严云龙写的歌词。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秃鹰老师编曲的《左边》。

0: 杨丞琳在就是戏剧上的其实也蛮多作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可以算是以前那个年代发展的这些偶像歌手啊，好像都是双线进行的。
0: 嗯，
1: 你看他潘玮柏罗志祥他们同一个时期的全部都是有演戏有唱歌，而且这几个人全部都还合作过戏剧的作品，所以也蛮不错的，应该算是很默契的一些朋友啊。
0: 嗯，
1: 好，我们下周同样时间继续给你们带来我们秃鹰老师最后的一些作品了。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十个到访斯里兰卡的旅者，十个必定提到狮子岩。
5: 狮子岩这么厉害。
6: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这一次的行程我们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古西兰八大奇迹狮子岩，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宏伟的巨石拔地而起，公元五世纪空中宫殿的建筑智慧令人叹为观止，清晨一定要登顶观赏绝美日出，沿途欣赏古老壁画，光洁如镜的镜墙以及雄伟的巨型狮爪遗迹。你知道吗，狮子岩不只是一块大石头，它其实是一座完整的古城，不仅有早期的水上花园设计，顶峰还有独一无二的皇家游泳池。
4: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7: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刚才听德明在说他要出去旅游，我马上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惜福。惜福的意思就是说，幸好我们有
8: 健康的身体，
3: 是的，有一点时间能够出去玩。那有些人忙的那没有时间出去玩，或者自己的经济条件或者生理状况不能够出去玩。
8: 是，当然旅行是一种放松的方式，那听音乐会呢，同样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3: 而且你自己可以放松，你也可以帮助一些人，就是带一些可能需要我们一点帮忙的人，你买票给他啊，就还不买票给重症患者啊，或者是照护者，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慈怀医护者，一起去参与这个音乐会啊，
8: 很有意义啊，就是一起去传递关爱。我们说的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的慈善演出。
3: 好友们包括了董子燕、汤威恩，还有李俊伟，跟特别来宾就是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的副主席张宝贤医生。
8: 嗯，就在9月27号晚上的7点，地点呢是在戏剧中心剧院，在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那边。
3: 是，你需要这个购票链接，你可以就是 WhatsApp 到88550963，我们发那个链接给你。
8: 一起来听一首叶良俊的《扎西特勒》。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刷新路交局的网站，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新的这个即时路况，但是还是要提醒你小心驾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消息的话呢，也可以发讯息到88550963。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巴斯巴沙一带的欧店333七楼黑珍珠餐厅 ，Chef D 做一道汤，在中国现在流行三个字叫漂亮饭。
4: 现在我们做的中餐其实要走向一个漂亮的，除了好吃以外，也要有好看，就是色香味要俱全，让年轻人重新爱上中餐。我也属于这一代的年轻厨师，想为中餐做一点什么。科技发达了，接受的资讯也太多，韩国餐、日本餐就选择也多了嘛。会不会给人家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只能家庭聚餐才吃中餐？那我现在做的这个漂亮饭的话，其实是符合当代年轻人，可能他们庆祝情人节也好，庆祝结婚纪念日也好，其实选择中餐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那我们提到了这三个字漂亮饭，你这道汤分量不是像一般喝中餐的汤这样是一大碗的，分量少但是味道集中。
4: 对，我的菜不会太大份，是想让现在的人多吃几道菜，不然的话一碗汤可能200克，喝完汤吃完头盘可能就差不多了。量少的话，其实吃到7-8道菜的话，它也是会蛮饱的。这道菜我选用了各种各样的鱼，古红斑鱼、石斑鱼，去熬的很浓的一个鱼汤，配上了一些生瓜、花椒、木耳，一点点炸的鱼皮，还有柠檬叶，它的层次跟香味是非常的浓的。
3: 刚刚跟 Chef D 讲喝的时候，我知道它不是鱼翅，可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很像在喝鱼翅羹？
4: 可能你喝到了是有鱼的味道，做这个的时候把那个鱼的边角料也拿去炸了，炸到它很香很香，吃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有点中午有点鱼翅的味道在那边。
3: 这道汤是鲜美的，
4: 对，非常的鲜美，我们呈现方式也很漂亮。
3: 讲一下鱼的选择，因为好一些新加坡人都喜欢吃鱼，你特别推荐你们家的鳕鱼。
4: 鳕鱼的话是选用了一个纽西兰的鳕鱼，大概是在800克到1公斤，比较嫩一点。做这个娘惹鳕鱼，除了传统的娘惹酱以外，我们加入了很多果香味在里面。可能整个聊天你会发现我很喜欢用花，会用水果去融入我的菜里面。以前的酸度可能太单一了，那我可能会选用柠檬啊、山楂这些酸味加入我的烹调里面。这道菜选用的是一个黄梨的酸，一个比较轻一点的黄梨跟一个比较熟一点的黄梨，加入了我们姜花、香茅、辣椒去做的一个酱料，吃起来的层次除了有辣有甜，还有一点点的果香味，层次是非常的丰富的。
3: 你的食客其实蛮多类型的，有年轻的伴侣，也有外国人，也有商务的，那也有来自海外的旅客。
4: 他们喜欢更多是选择性比较多，融合性也比较特别，可能吃了太多的一些传统的中餐，可能他们也想尝尝鲜，是尝尝新不一样的新派的中餐到底是能变成什么样。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好奇的心，也有客人来说我只是抱着来试一试的心态，可是到后面他可以变成我的熟客，也有遇到过。
3: 一个星期7天都开？
4: 对，我们一个星期7天都开，全年无休。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防晒，我觉得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多人会忽略的，特别是男孩子。市面上防晒的东西零零总总，有那个喷雾的，有没有？
5: 啊、哦，对对对，
4: 条状的，霜状的，
5: 是。
4: 浩浩，你平常是用哪个？
5: 我是用霜状的，
4: 我也是
5: 比较多，还有最近有用一些水状的。
4: 观念要调整啊，特别是男性，不要以为说哦，我安哥啦，我上年纪啦，
5: 搞不好那个
4: 我不用防晒啦。
5: 是，所以我说那个喷状的可能就是给所谓的安哥，可能所谓的觉得说，
4: 哦、
5: 哎呀呦，哇，我不要这样，在这很娘娘腔嘛。
4: 对，这样很娘哈，对着镜子哈。
5: 对呀、啊，
4: 那个喷的可能，如果你是入门，刚刚要开始养成习惯，
5: 是
4: 喷的 OK， 可以去试试看，
5: 慢慢的进阶啦。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最近的状况是有一条路比较多车， AY 一网大事在金门泰六道跟金门泰路的路段之间请注意，还有 AY 一网 MC1 方向在金门泰二道的出口处，大概是在4:40之后是有车抛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这几天都是比较炎热哦，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气温是35度，所以要多补充一些水分。目前看到是晴朗偶尔刮风的天气。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明天起，陆路交通管理局将调整重型车辆零排放计划，较轻型零尾气排放重型汽车车辆的津贴从40,000元下调至15,000元。陆交局今天发文告指出，随着市场上零尾气排放重型车辆的车型增加，它们与传统内燃式引擎车辆之间的价格差距也逐渐缩小，因此有必要调整津贴的数额，以确保计划继续符合实际需求。受影响的重型车辆为最高装载重量3,501公斤至7,000公斤的车辆，津贴调整后仍是分3年发放，注册车辆时可获5,000元，满1年收到第二笔5,000元，满2年再获5,000元，总共15,000元。文告指出，计划推出以来，零尾气排放重型车辆的普及度令人鼓舞。新注册重型车辆当中，零尾气排放车辆的比率已经从2025年的不到1%，增至今年7月的大约30%。其中以电动重型车辆为主。9名失城人在中尼泥石流灾害中失联，他们的照片过后被人用 AI 制图放上网。新民日报早前曾报道， Live Holiday 旅行团早前曾在脸书公开4名失城失联者的照片，从照片中可见像素较低，明显是旅游文件的扫描图像，而且大部分已经是无色彩的黑白照。海峡时报则报道，近来 TikTok 上的一个账号上载了这些人的 AI生成图，贴文也发布了我国另外3名失联者的真人照。新加坡红十字会学院社会心理培训中心的杜尔加指出，这类图像会加剧家属的无助感和失控感，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谁制作了这些图片，也不知道制作的动机。此外，这些 AI 生成的假照片也会阻碍搜救行动。如果捏造的图片被广泛传播，可能会分散人们对合法信息的注意力，引发不必要的猜测，甚至可能将资源转移到不真实的信息上。他说，人们分享信息可能是出于真心想提供帮助，但在危机时刻，未经证实的信息有时弊大于利。为庆祝世界无车日，陆路交通管理局连同多个政府机构、公共交通业者、企业和组织，将在9月至11月携手举办一系列活动，重头戏包括10月3号在如切举行的无车日活动。一款名为《隐形城市》的互动式手机游戏，让公众体验无车出行的好处。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根据陆交局今天发布的资料，配合这一天，陆交局连同政府科技局、保健促进局、建物发展局、国家文物局、玉郎集团、国家公园局、市区重建局、人民协会以及交通业者新捷运和 SMRT 等推出系列无车日活动，配合10月3号下午3点30分至晚上9点30分在如切举办的无车日活动，当局将关闭如切路部分路段，即东海岸路与德明路之间的路段，让公众步行或骑脚踏车探索这个具有特色的文化邻里市镇。灭虫人员利用工作之便，在滨海湾金沙多次行窃，前后涉款大约1768元，昨天被判监禁4个星期。被告为现年38岁的莫哈默诺利奇扎尔，他是一名合约制灭虫人员，负责在金沙进行灭虫工作。调查揭露，被告2024年10月至少4次进入市场营销以及全球活动高级副总裁办公室进行灭虫工作时，从信封里拿走现金，每次只拿10元、50元、100元不等，前后共取走了1000元。被告称，当时手头紧，那些钱都花在家庭日常开销上。根据控状，被告在保释期间也曾在今年的3月31号晚上9点30分左右，从益顺汇合方的超市内偷走一罐大约72元的奶粉，他在8月20号再次被捕。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他们已经对位于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法新社报道，伊朗军方今天发声明称，数十架伊朗武装无人机袭击位于阿联酋、达夫拉和明哈德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和美军阵地，以及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其他目标。伊朗革命卫队也说，他们袭击位于科威特、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埃尔比勒的美军目标。声明称，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亚喀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基地发射重型的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美军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也被摧毁。根据伊朗媒体昨天的报道，美军当天夜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五点之后有四则消息要提醒你。一个是 KP1 隧道往 TP1 是在 ECP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抛锚了，还有榜鹅路跟后港往后 TPE 往后港的支路 TPE 往后港的支路跟榜鹅路的交接处交通灯失灵，接下来都是交通繁忙的路段。 BKE 往乌兰是在 SRE 的出口处，还有 CT 往 SRE 在加兰巴哈亚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 PRE 往机场在 BKE 跟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间都是繁忙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
3: 就在曾兄弟。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可以说是80%的人，只要他办公室没有特别规定说他一定要穿包鞋，
4: 是
1: 男的女的都好，他们会穿运动鞋。
4: 是，
1: 哎，
4: 现在人好像特别是女生，也没有在就是一定要穿高跟鞋去上班的习惯了。
1: 然后老人家也是，以前你看到老人家可能他们穿一些鞋子，他们会选择那种硬的硬皮鞋啊，有的，然后或者是穿拖鞋，或者是穿那个叫什么
4: 凉鞋
1: 啊，凉鞋，对。现在也很多老人家穿运动鞋，
4: 是因为对于老人家来讲，其实真的不建议穿拖鞋，很危险，就跌倒，很容易跌倒。
1: 尤其是那些夹脚拖，就是说人字拖啊，夹脚拖那种，你只是用两根指头，就是脚趾哈，去夹住它，然后这样走，
4: 很不安全。那你选运动鞋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衡量标准？
1: 我前几年哇，应该是很多年前了，我去一家。有牌子的运动鞋店买鞋子，那个时候哇，我说你们服务这么好，
4: 怎么样？
1: 我就跟他讲我要买运动鞋，他说你有看中的款式吗？我说大概是这几款，他说来，我先帮你量你的脚。
4: 量他是量哪里呢？
1: 他就叫我站上一个
4: 一个仪器，
1: 对，然后就量我的脚的长度、
4: 宽度
1: 啊各方面，然后还问我你穿鞋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觉得？因为像我的脚弓啊，是不像有些人脚就比较低
4: 哦，比较低，算是扁平吗？
1: 接近了
4: ，OK。
1: 所以特别在选鞋子的时候，我要注意那个冲击力的问题。
4: 是
1: 啊，然后他就跟我量了之后，他就说啊，你喜欢的这个，你的尺码应该是那个，然后他就去拿来给我试。叫我试了之后，他还要叫我往尽量把我的后跟往后退，
4: 是，
1: 然后他手指就在那个
4: 鞋头那边
1: 对，按一下，他说要有一个手指的那个宽度，
4: 是
1: 松度。
4: 这几年我觉得大家对于选鞋的这个知识是提高了很多，
1: 对，
4: 以前可能大家就是穿上去觉得OK
1: 漂亮
4: 可以对就可以买了，但是现在有比较多的一些标准啊，让我们买鞋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买到不舒服的鞋子。
1: 那比如说运动鞋也当然不是越软越好，也不要买得很硬哈。
4: 是，
1: 还有买鞋子的时候啊，它有个提醒啊，别只看开关引号舒服。为什么这样讲？我相信有一些人喜欢穿，好像感觉这个脚比较
4: 软软这样是吗？
1: 对，但是其实不一定是好。为什么？因为它没有保护力。
4: 对，而且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为了维持这个平衡，我们的肌肉反而要更用力的去保持我们的这个平衡。
1: 是，然后你买，我现在知道了，买鞋的时候你还要看你自己的脚型。那有些人脚型，比如说女生，有些人脚型是适合穿尖头鞋。
4: 是，
1: 那像我是不适合。
4: 对，我也是不适合，因为我 脚是比较宽的
1: 啊，
4: 所以要了解自己的脚型，然后去选自己适合的，不要黏黏塞啊。
1: 黄庭芳综合医院的高级足部治疗师就提醒说，鞋底并非是越软越好的，就好像是站在那个床垫上面哈，起初你觉得啊，我好舒服、哦，可是时间一长，身体为了维持平衡，就像你刚才讲的，肌肉反而是更加吃力。
4: 嗯，而且我们在选鞋子的时候呢，最好就是下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去试鞋子，因为呢，我们走了一整天嘛，你的脚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肿胀，那你买鞋的时候也会比较准一点点。
1: 而且试鞋子的时候，一定要让它给你站起来，双脚着地向前走动，然后踮脚。
4: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很重要，可以让你发现说，哎，到底舒不舒服？
1: 对啊，就像刚刚我们讲，距离鞋尖大概留有大概是半个大拇指，或者有一些是一个拇指这样的空隙啊，看你选的鞋型了。还有他们也会有。就有知识的人啊，他会看你穿的旧鞋子，它的磨损的位置啊，也会给那个就是卖鞋子人，但他要有专业知识，他就会给你一些线索。你的鞋底的内侧或者是外侧磨损的比较明显，可能是跟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的姿势是有关的。当然这很多时候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了。
4: 其实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走的时候，或者是你看你家人的时候，很容易去判断出来的。有时候你自己了解，你去到店里面，你直接跟他讲，也会比较容易找到适合你自己的鞋。
1: 有一个点呢、啊，就是我们的脚是有大小脚的。
4: 是
1: 啊，
4: 当然有一些人的是很平均啦。
1: 如果你的左脚、右脚大小不是很一致的话，哈、我们就比如说你的右脚是比较大，你就要用你比较偏大的那只脚来买鞋。
4: 因为毕竟鞋大还是好过鞋小啦。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提到的就是不同的，就是你做不同的运动，你买的鞋子它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特别是比如说你经常跑步的话，跑步的人他们在选材料的时候，你就要选一些能够吸收这个落地冲击的。因为我们在跑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双脚承受比身体重两到三倍的冲击力。所以如果你没有买到这个冲击力很好的鞋子的话，就很容易伤膝盖。
1: 是，那如果说有些人说我不是要跑步的，我只是要做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拉伸啊，或者是有些人要去锻炼肌肉啊，那怎么买鞋呢？
4: 那种就算是力量训练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不是要看它的冲击力，而是你要它的稳定性。你一般上会选比较硬质的鞋底，这样子呢，你做那些比如说举重的动作的时候，你的脚才可以稳稳的踩在地上嘛。然后一般上他们会建议啦，如果你真的是比较专业的一些力量训练的人的话呢，他会建议你就是带这个有后跟垫高一点点的鞋子，就大约 1.5 到2公分左右。
1: 大概我觉得你是00后，你大概没有见过有一段时间，我也忘了是哪一年，听众可能比我记得，很流行那个松糕鞋。
4: 松糕垫高鞋啊？
1: 就前
4: 松糕鞋不是、
1: 不，它是前脚跟后跟哈、是一律一样高，
4: okay.
1: 整个人垫高起来，松糕鞋
4: 啊、有流行过是吗？
1: 有，我不能穿那个鞋的，
4: 一般上是女生才穿吧？
1: 对，那个我忘了是哪一年流行，我走那个鞋啊，我会
4: 绊倒
1: 啊、对，就香港人说的扑街呀，然后就会扑。因为我的可能跟我的足弓有关系，你本来足弓浅的话，你就平衡就有问题了嘛。你再穿这个鞋，它通常是硬的，它就是一块好像那个
4: 木块，
1: 木块，或者说你喜欢吃贵的话，好像一个九层高这样的那个。
4: 哇，我可以想象它的平衡应该很难，走路的时候要小心，不然很容易跌倒。
1: 对啊，所以我是不能穿那个鞋的。
4: 幸好现在大家普及这个运动鞋，
1: 对
4: 我们多舒服啊！每天
1: 我太喜欢了，
4: 我也是每天上班的时候可以蹦着跳着来上班。
1: 而且很多时候你去一些正式的场合，只要对方不是坚持要你穿正式的衣装鞋子，你穿运动鞋也是可以，但你不要穿那个满是泥泞的那种运动鞋去了。
4: 现在连结婚新娘也都穿运动鞋，有时候、
1: 对。
0: 身体会说话，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我觉得曹猛一定穿过松糕鞋
1: 啊。
0: 哎，在舞台上表演嘛、流行什么就穿什么，
1: 是他不分男女啦。
0: 啊，对啊，那松糕鞋，在70年代 disco 流行的时候，哇，我找到资料了，这种喇叭裤宽宽的，
1: 我可以想象，
0: 就穿那个松糕鞋，前高后高，有些是一律高的那种，
1: 是
0: 啊。然后到了90年代，就是曹猛非常红的年代，又再流行了一次。而那个时候，因为奢侈品牌，好像 Prada 啦、Miu Miu 啦，他们带动这个潮流，于是又推出了。那个时候就不叫松糕鞋，他们叫厚底鞋。
1: 是，而且就让我想到说最近啊，我们不是流行就是复古风嘛，
0: 增高鞋，
1: 对，所以这些鞋子也同样再回到我们的时尚这个目光当中。
0: 哎，听众你穿过吗？松高鞋、喇叭裤。
2: 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德明、
4: 佩芬、
3: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4: 有研究就提出 capitalism of solitude。
3: 哇
6: 哇，好深奥，请问是什么？
4: 就是呢，当我们越来越觉得孤单，就更依赖社交平台、交友的应用程序，孤单的这个情绪变成科技公司商业化的一个东西。
6: 科技到底是在帮我们不孤单，还是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一个人？
4: 让他来为我们做事，但是不要被他主导，而且自己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AI 毕竟就是一个工具，
6: 不要把方便的那种回应误当成了真实的连结。
3: AI 给你的是各种选项，但是最终还是要你判断我要哪一个，而不是完全交托给 AI 来做所有的决定。
6: 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少了这一块，
4: 好像已经是 show hand all in、全信。
3: 我喜欢这个 show hand，
4: 现在要微信、微微相信。
3: 每周一到周五
4: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5: 和你聊一下。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5:20过后呢，目前看到还是有挺多路况要请你注意的哦。PIE 往樟宜过了 BKE CTE 往 AYE， 在 MOQ Avenue 5之前呢，都是有汽车抛锚，另外都是交通拥堵的一些路况。CTE 往 SLE 在 MOQ Avenue 3以及 PIE 樟宜之间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以及 East Coast Park 之间，还有就是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CTE 以及 Chancery Lane 之间，要请你注意。
2: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3: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2: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2: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2: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习惯在咖啡店的桌上，或者是小贩中心的桌上，或者是食阁的桌上，放你的伞啊、纸巾啊、
1: 包包啊、
6: 包包很危险，一个可能没有什么贵重
1: 东西，工作牌也可以、
6: 对对对对对，你试过吗？
1: 试过啊，经常啊
6: 啊，
1: 特别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的话，没有跟家人朋友的话，那我需要先找到位置，我才能够买东西吃
6: 啊。
1: 对，你不会啊？
6: 我好像没试过哎。
1: 哇，
6: 我没试过哎。
1: 那你算是新加坡人吗？
6: 啊，我是啊。你这么讲我，你是侮辱我啊。
1: 不是，我是说哎，这是不是新加坡人都喜欢冲位子这样吗？
6: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人家讲的用纸巾啊，用伞啊，用什么东西来。
1: 我倒是比较少用纸巾啊，因为我怕人家把我的纸巾丢掉。
6: 哦，现在有人用水壶、
1: 水壶很正常。正常不是吗？
6: 对，我也觉得正常。可是在咖啡店，就在沙巴旺的一个咖啡店里面，这个顾客他水壶一放，那个摊主就把它给收，他去拿回来再放，他又收，总之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哎，
1: 很像很精彩这样，但是一点都不精彩，因为他们开始吵架了。
6: 是，你可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三版，其实头版就是这个头条，我已经很被吸引了。我说啊，禁止顾客水壶放在桌上，然后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1: 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哦，如果是换两个不一样的人去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结局，但刚好这两位应该都是脾气比较倔一点点的啦，所以就开始变得有争执哦。
6: 饮料摊贩，这个是一个饮料的摊贩、他说生意难做啊。他说我只是要求顾客不要把水壶放在桌上。
1: 他说可以放在椅子上或者是放在地上，你就是不能够放在桌上，放在他看得到的地方。
6: 因为他发现很多顾客将饮料装进水壶或保温杯，然后只是买一杯冰。就是说我不跟你买
1: 饮料、
6: 我只是跟你买一杯冰，
1: 是，
6: 然后我只要把那个冰里面从我的水壶
1: 倒出来。真的有这么多人会做这种事情？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人会啦，但是这在这个新闻里面呢，这个男生跟他的爸爸应该是就是一般的开水，他也就是不允许啦，
6: 他不可以放桌上，他说你可以放
1: 椅子上，你也可以放地上。
6: 那你放椅子上，我跟你买了一杯冰，我一样可以倒啊。
1: 我不知道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了，他可能就是心里觉得说这是他的原则，而且他已经写了这个牌在那边嘛，他就跟人家说我已经明文规定跟你说你不能够带任何的水壶或者是自己的饮料进这个店里面，那你看到了你还做，你就是违反我的规定，我就有权利跟你说不要。可能这就是这个摊主的说法。
6: 我们去找人问问看，搞不好可以做成一个节目哈。在咖啡店，因为以前啊，比如说那张桌子是在 A 摊的前面，那他你不可以 去吃 B 摊的东西的。
1: 是是
6: 啊，他在尤其是在我记得是在 People's Park 那边好像发生了好多的冲突，因为找位置难嘛。结果后来有关当局好像是说
1: 不能够有，
6: 不能够就是你说这个地方是你的，就这个地方应该是公众啊，啊吃什么都可以在这边吃。
1: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最近吗？还是很久以前？
6: 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1: 哦、oh, ，OK、啊。
6: 所以你这种放水壶，你放了水壶就表示什么？嗯、还有我放了纸巾，
1: 嗯，
6: 就表示别人不可以做吗？当然是约定俗成啦。
1: 对。
6: 约定俗成的事情就说哦啊，我知道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
1: 新加坡的一种文化
6: 啊，就约定俗成了。它其实不是一个，凡是我用纸巾 chop， 我就是。
1: 它当然没有法律的约束，或者是如果你真的做下去了，我有权利让你走开吗？这个又变得很。
6: 可是这个水壶的事情啊，
1: 嗯，
6: 就嗯。
1: 因为《新民日报》当中，他有去访问其他的一些咖啡店业者，
6: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如果只是带不喝的话，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哦，
1: 嗯
6: ，OK， 忽然间想起了，现在咖啡店应该也是这样，因为以前有人哦，就为了省钱，我就是跟你买一杯热水，白开水，热水，嗯、我自己带茶袋。
1: 哦。这种真的就是有一点不太好了啦，毕竟人家也是要赚钱。
6: 自己反正就好像钓鱼这样嘛，噔噔噔的我就有茶喝。
1: 是、
6: 嗯、
1: 这种就是相互要尊重啦，我觉得时刻要尊重这个摊主，摊主也要适当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听众你说呢？
1: 我看到那个佩芬他就发简讯说在 Hongling Food Complex， 他应该是有遇过了。他说
6: 怎么样呢？
1: 他用手机壳去包位置，手机放在那里可能比较危险，所以他用手机壳。
6: 嗯，你那手机壳不是那个什么什么 L 啊，什么 V 啊什么的啊，不然早就不见了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要正式确认有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
2: 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就是中小型的国家他们自己都在另寻出路，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多边主义，对于自由贸易，其实它的整个理念现在是完全的不同的。中小国家其实可能他们就真的是要设法自己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个地方是比较繁忙的，注意一下 Brighter Road 往 Butley Road 的方向是在 CTE 跟 Upper Thomson Road 的路段之间，还有 PIE 往机场是在 KJE 跟 Pasir Laba 的路段之间。也提醒一下，就是 TP 往 SLE 在淡滨尼七道的路段之后，最右边是在5点45分之后有交通事故发生，照过车辆可能还没有移走哦。
1: 目前看到的天气依然是晴朗偶尔刮风的，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社保援助计划蓝卡和橙卡持有者从明天开始可以在所有平价超市门店，包括精品超市和霸级超市、平价网购平台以及仁义药房享有更多优惠。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说， Trust 蓝卡持有者可以在星期四享有 6% 折扣， Trust 橙卡持有者则在每个星期五享有相同优惠，并适用于每名符合条件的顾客，每日不超过200元的交易。优惠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1月1号。 Trust 蓝卡和橙卡持有者在平价超市网店下单时，也可以分别在每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免付价值3.99元的送货服务费，最低消费需要达到100元。文告说，集团今年已经为 Trust 持有者节省超过1000万元的开销，最新优惠计划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延伸，进一步帮助国人缓解日常开销上涨的压力。最新一轮的优惠活动由平价基金会支持。
2: 公共交通业者 SMRT 接下来一年里，在两列地铁列车内展示有关本地12家公益机构的信息，增加乘客对这些机构的认识，鼓励公众多支持不同的公益行动。公益之旅 Journeys for Good 第一列列车今天在红帽桥地铁站推介，并从明天起运行，第二列列车则会在下个星期开始运行。服务南北线和东西线的两列列车车厢内张贴有关这12家公益机构的信息，让乘客在搭乘地铁时一抬头就可以浏览这些内容，了解机构的活动、使命与愿景。有兴趣的公众还可以扫码查询更多详情。这12家机构横跨医疗、残障与包容、粮食安全和社区服务等领域。公益之旅是 SMRT 与文化、社区及青年部5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协助推广公益性质慈善团体宣传后推出的第一个合作项目。
1: 新加坡学生在今年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表现不俗，摘下13金13银8铜，同时再次在国际年轻物理学家锦标赛中荣登冠军。本地学生今年7月到8月到世界各地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生物、化学、地理、数学、物理、人工智能、信息学等竞赛，以及国际年轻物理学家锦标赛。教育部今天发文告公布竞赛学生的表现，教育部长李志生发贴文祝贺得奖者，并为我国争光的学生感到骄傲。他说，希望学生珍惜这趟学习之旅的体验和回忆，克服挑战的毅力和坚韧，以及在过程中所建立的友谊。李志生也感谢指导学生的教育工作者和导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乌克兰持续40天的袭击行动给俄罗斯造成相当于大约 1% 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损失，但有关损失对俄方而言不算致命。普京星期一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后告诉记者，乌克兰自6月展开攻势以来，已经导致大约100艘俄罗斯船只受损。他说，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也破坏俄罗斯炼油设施，目前大约10%受损炼油厂仍待修复。乌军袭击还波及俄罗斯黑海运输线，这个航线承担俄罗斯超过70%的粮食出口，也用于运输石油、钢铁和煤炭等商品。炼油厂和黑海港口遇袭后，截至8月23号的4个星期内，俄罗斯海运原油出口量已经降至每日346万桶。俄罗斯黑海港口的三个大型粮食码头8月也因无人机袭击一度停运。
1: 科学家发现，不同程度自闭症基因突变最后可能会扰乱同一套脑部发育机制，这意味着未来研发药物的时候也或许不必针对每一种突变分别开发药物，而有机会采用同一种治疗思路帮助更多的患者。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团队分析了100种与重度自闭症密切相关的蛋白质，并找出1000多种与它们发生互动的其他蛋白质。人体基因会制造蛋白质，而蛋白质通常会彼此结合，相互配合，共同控制细胞如何生长和运作。研究人员发现，当与自闭症有关的基因发生突变之后，蛋白质之间原本正常的合作关系也可能被打乱。 研究也发现，不少不同的自闭症相关蛋白质其实会影响同一批蛋白网络，这让科学家看到一种可能，那就是不同基因突变导致的重度自闭症背后也许存在共同机制。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应该要送给一个人呢，因为我们要给他祝福生日快乐、嗯、我觉得这个是千金难买的，
1: 是我们要祝黄明德生日快乐。
2: 掌握路况，
0: 老一岁那么开心。
2: 963路况消息，
0: 来注意一下啊、哦，好几个路段都比较繁忙。AYE 往 MC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还有 PIE 往大市在 BKE 和汤圣路的路段之间。再来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多车的 SLE 往 CTE 是在 Mandai Avenue 跟雾兰二道的路段之间，注意一下刚才接近没有，是过了六点哦，6:01的时候 TPE 往 SLE 在 Pasiris Drive 8的路段之后，最右边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而接近六点的时候 AYE 往 MC 在亚历山大路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是有车抛锚的。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探索斯里兰卡的丰富多彩，乘吉普车穿梭两个国家公园，追寻大象、懒熊和花豹的踪影，登临世界遗产狮子岩，惊叹千年文明，漫步茶园和香料园，满载顶级红茶和天然香料，还有闻名遐迩的高跷渔夫，亲睹难得一见的经典人文奇景。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0: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一件事，
4: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今天是有欣盈，有安娜，有在印尼的雅加达的金云，还有在现场的寿星公黄明德，我要特别强调寿星公，
1: 是他是昨天生日，而且是60岁大寿。
0: 哎呦，你要把
1: 哦、，sorry， 是不能讲男生 OK 吧？
5: 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生日的时候就给了我一大盘的寿桃，我整个晕掉，我已经到了那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阶段。
0: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挑的话题是要给你谈的，
5: 是什么？
0: 虽然他们还不能叫野兽。但是是野生动物啊，就新加坡的野生动物感觉上是好像越来越多了啊。那
5: 猴子吗？
0: 各种啊。
5: 哦，
1: 水獭。
5: 哎，鸡是不是还野生？不是吧？现在在那种
1: 算，
0: 因为它不是饲养的。
1: 对。
5: 哦，就算野的。
0: 对啊，还有一些飞禽呢，还有水獭。
5: 哦。
1: 乌鸦都算啊。
5: 哦，乌鸦。
1: 这些都算是。
0: 好多啊，对不对？好，等一下听众或者现在你要发个 WhatsApp 来告诉我们哦。那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啊，你觉得需要控制吗？还是我们要跟他们学会共存？那先听个人的意见，来，寿星公先讲。
5: 当然是美好的愿景
0: 啊，
5: 一定是共存嘛。
0: 美好的愿景。
1: 我还以为说他是这件事情是美好的 ，OK 了。
5: 对呀、啊，你共存，可是原本我们就已经侵犯了他们的，你明白这样讲吗？好像新加坡，我们刚刚那个建国，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是沼泽嘛，对不对？还有一些树林啊，还有一个小小的山，这些都是野生动物他们的家园啊，他们是才是原住民嘞。然后我们来了。哎，你们可以想象，有时候你可以拍片啊，就是我们是那种外星人来了，就把他们灭掉了。
1: 是，
5: 所以他们保留几个种，他们就躲在啊，如果用圣经的那种比喻，就是挪亚的方舟里头。所以现在他们又要回来了。然后我们哎，一方面某个程度来讲，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辩证为那个是我们的时代的需要，因为那个是生存嘛，没办法。现在我们慢慢 OK 了，我们就觉得哎，是不是时候？所以我是觉得我们都在集体赎罪，你懂吗？
0: 哦，
5: 是啊，当然我们现在在讲说我们要好像意思是说。本来是我们的，我们给他们，其实不是。
1: 但你觉得是反过来的啦？其实
5: 啊，不是啦，啊，不，我是这样子讲。可是我这个人说白了，我得承认啊，很难的，我怕他们怕得要死。
0: 金云呢？金云，你自己的看法是？
4: 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就是这个世界已经，或者说我们的城市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如果你不让这些 生态就是跟我们共存的话呢，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就是冷冰冰的一个世界。
5: 嗯
0: 嗯，你呢？
1: 我觉得我赞同明德所说的，就是它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但是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我目前来说很难做到共存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因为如果一两只，比如说一两只野鸡在路上，我们看到会觉得很可爱，我们会拿手机出来拍。但是当出现二三十只野鸡每天出现在你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它很吵，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卫生的问题嘛。
0: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是成为了都市人，我们不习惯跟野生动物共存的这种环境，所以对我们来讲，可能如果有一天我们允许更多的野生动物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上课哈，学习一下怎么跟野生动物共存。
5: 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了，我就想起几年前我的那个小区就出现了一只野猴。
1: 野猴 OK，
5: 那个猴子就来了、哇，我们吓到我们呢，因为它是野猴嘛，它就到处爬，而且它很厉害爬，所以我们全部的
1: 连窗口要关起来，
5: 他们那些 security 就整天要用一个闹黑的嘞， close window， close door， close window，
1: 也挺可爱的一个，
5: 真的
1: 一个现象。
5: 因为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有人视频哦，如果你没有关的时候，有一只野猴就冲进去里头哦。有一个菲佣给他吓到在地上尖叫。
0: 有啊，有看过报道啊、就是那野猴不只是拿厨房的东西吃，把他家整个翻到乱了。
1: 对啊，好像我以前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嘛，我们的宿舍就经常会有这个猴子进入，然后就大家一定要提醒说要关窗口，不然的话那个猴子一定会进去，他甚至会打开你的冰箱。
5: 对，
1: 然后去找食物吃。
5: 是我很怕的嘞，好像我的朋友整天叫我去麦里兹、那里见走啊，
1: 是
5: 我绝对不去，因为那边太多这些猴子了。
1: 但是
5: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地方反而还好啊，因为如果你不去招惹他们的话，基本上他是不会爬到你头上的。如果你没有食物的话，
5: 对对对对，
0: OK。
4: 不过哈，如果之前已经有人在喂养他们的话，所以他看到人，然后看到你手上有拿包，他就会觉得你手上有东西给他吃，他就会来靠近你。
0: 金云这个说法有人认同。
6: 看到刘琦，我忽然间想起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是冠病的时候是吗？水獭吃掉了你池塘的鱼。
7: 那时候是 COVID 的时候，很少人在 SPA 出入，我不能在那个 SPA 出入，然后 Otter 就来把我们 SPA 里面的鱼都吃掉了。
6: 现在新加坡的野生动物好像越来越多，你觉得是好事还是你本身不那么喜欢呢？
7: 我虽然很心痛啦，因为那些鱼在我 SPA 的池塘都已经十几年了，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跟心痛，可是我觉得我们要跟野生动物要一起共存，公园是大家的嘛，并不是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对他们来讲这些鱼吃一餐就是他们要吃的东西，所以也要了解。后来我想想我也不生气了，我们就是在这里同样的一个世界，就是要跟野生动物一起共存。
6: 新加坡现在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你个人喜欢吗？
8: 我喜欢啊，因为我本身喜欢动物。
6: 看到水獭、猴子，
8: 新加坡就是想做那个 City in the Garden 的这种概念，对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要跟这些野生动物共存，毕竟我们建这些祖屋的时候，我们也是拿他们的地，也是拿他们的家，他们不是要来对我们做什么事情。
6: 像猴子攻击人
8: 哦，就是猴子他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的嘛，我们作为人要体谅一下，也是要懂事一下啦。如果看到猴子的话，就不要那么接近他们，也是不可以喂他们食物，因为我们一喂他们食物，他们就会感觉到哦，人类是我们可以接近人类，他们就不怕人类的，他们会一直来，所以也是要看我们的行为。
0: 那么明德跟静云有什么看法呢？静云先说吧。
4: 哦，我喜欢刚刚应该是一个其中一个受访者讲的，就是毕竟是我们来抢他们的地方，
0: 就像明德刚才开始就讲了，
5: 没有，我的问题是
0: 外星人，
5: 你当然可以这样子讲了，因为你不是受害者吗？今天是你的鱼被吃掉吗？
1: okay, 我们先听金云怎么说，先听金云怎么说。
4: 他 啊，我说什么？我说什么？
1: 刚刚你说同意哦，你同意 ，OK？
5: 他说他同意，
0: 听明德讲，明德讲。
5: 没有，我是觉得好像那个猴子这样，我讲完我的故事了。后来我就真的很生气了，因为他们就一直讲嘛，就是你们这样讲啊，你们不要喂他就没事，过几天他就要回去了，不会回的，因为到处去那些垃圾桶
1: 找食物，
5: 他就找食物，你怎么办？你垃圾也不要丢啊。你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哦，你盖住，他就不会拿。”猴子很聪明的。结果就是我闹了两三个礼拜，我真的后来我还去跟那个新加坡不是有一个组织，他们就叫什么啊？我忘记了，就是要保护这些动物的一个
4: 啊。Acres
1: 他说
5: Acres 对他们的人来，他们还教育我了，因为我很生气嘛。第一，
1: 他怎么教育你？他说
5: 没有，他就讲说他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吸收的多少。他说其实猴子都是群居的，这只猴子啊，一旦它落单了它跑来了这种人类就是离开的，
1: 他没有办法回去啊，
5: 他不能回去了，因为他回去他们就会把他干掉，
1: 他会把他排斥，
5: 是因为他们已经觉得他已经离群了，这是他们教育我的第一、第二。那我就说那就把他送去动物园啊，他说也不能、
1: 为什么
5: 也不能，他不会，他不能生存的
1: 啊，他又不能够适应了，
5: 是。那我说怎么办？那你就给他，但是这个是我们，所以后来不好意思啦，我想我讲下面一句，然后经理要骂我了，远在印尼的。哎，到最后你知道我做什么吗？我 email 给部长了。我说不是，我是说我没有叫你们杀掉他，没有，我只是叫你们麻醉他，不然你怎么办？如果有一天，
1: 那不是一样吗？
5: 不是，如果有一天他冲进去了，他去咬了一个小孩子，他咬的不是你的狗，不是你的鱼。如果今天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诶，你难保不会发生的嘞。刚才那位受访的观众，你还会觉得 OK 吗？对不对？哦 ，sorry， 我讲的有点激动。
4: 我说一下，我之前在那个红帽桥公园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很多人在做运动，然后就有一个女士她走在我前面，我刚好就是要完成了，然后我就要下那个梯阶回到停车场，然后突然间我在下梯阶的时候，我就听到前面那个女生，她因为她继续往前走，她就尖叫，后来我就看到一只猴子，它其实不是攻击她，他是要去抢他的东西，可是你知道，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反应，
5: 对，
4: 我们可能就很激烈嘛，那个反应。结果呢，他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就抓到他的脚，他的脚就流血。
1: 就是猴子抓到他的脚。
4: 对对对，所以我就回到了我们刚刚今天的那个主题，是讲到共存这件事情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懂得怎么样跟他们交流，像我们有一个朋友，我们一个共同的同事，他家呢住的那个区常常有猴子出入，而且呢他说我已经住在那里那么久，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猴子随时出现在他家的厨房，打开他家的那个什么饼干罐的，他已经习以为常到他可以很冷静的看待这个东西了。
0: 你慢慢吃，我不会跟你收钱的。
4: 对，
1: 然后他们互相有礼貌，
4: 是我想要跟你收钱。
0: 哎呀天哪，听众有没有什么看法？ WhatsApp 到88550963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件事，不同角度，几种人生，和你一起聊生活。
1: 我觉得这个是 case by case 啊。刚才你们所提到的是野鸡、猴子之类的，但是呢，别忘记新加坡也是有蛇，也是有四脚蛇之类的。如果这些野生这一类的野生动物在你面前出现，或甚至在你家出现的话，你会想到应该跟它们共存吗？啊，这个是 case to case 啊，就是这样，谢谢。
0: 刚刚有听众就说猴子抢了你的包包，包里面有钱啊，有手机，有身份证，可以说都是小事。如果住宅区啊，没有关窗户，那个宝宝被抱走怎么办？
2: 就是我刚才讲的咯，所以你那个听众什么就讲 case by case 哦。可是我是觉得怎么 case by case， 好像我对那个金云刚才讲，金云你说你在红帽桥那个哦，你看到了那个女孩子这样尖叫，然后她被那个猴子有一点就是
3: 抓伤
2: 了哦，你自己，所以你现在还是觉得你还是可以接受啊？
3: 我可以接受，但我会远离那个地方。我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去这个公园了。
2: 聪明，
3: 因为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应对。就是万一他冲过来的话，尤其因为我如果去公园的话都是带着小狗，所以可能他们两个会打起来，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2: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自己个人觉得是没有答案的啦。他当中的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你说以前我们住在甘榜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回到原生态，对不对？很多，可是那边的人，他们开始也是，他们就会有一个链，我不可以叫食物链啊，就比如说蛇，他们就有一种抓蛇的方式，对不对？搞不好以前的人抓了蛇还来吃蛇羹哎，对不对？他们也不是，你明白，就是大家怎么样？可是那一代的人哦，他们的确是找到一个相对的共存的方式，可是如果你来侵犯了我的领域的话，I'm very sorry， 因为我还是要活下去啊。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很远古的时代，我们有听说过吗？以前的那些狼狗、野狗的话，晚上就来叼，或者是狼来叼你的小孩子，你小孩子被吃掉，也是有。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们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哦？
4: 而且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就看到了一些报章，他们就有讲说，因为比如说乌鸦这些鸟类，他们本来不应该在这个地方的，他们是比如说移民过来的，所以他们的在这个整个生态系统里面，他们没有一个治他们的另外一个生物，你明白吗？所以他就越繁殖越多，然后变成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状态。
0: 也可能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出现。
2: 对啊，所以以前我妈还在的时候，我们住在祖屋嘛，所以外面就有一棵树。大树，很大的树，结果后来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晚上六七点的时候，就是那些乌鸦就来，好吵啊，吵到
4: 就是他们的家，
2: 我妈妈就很怕，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他们就也没有办法解决。后来那个 MPAC 的人就跟我解释，他说其实因为如果你周围你有小贩中心，你有咖啡店，就有他们觅食的空间嘛，他们怎么样的还是可以在那边找到食物。所以比如说刚才你讲的，他们会去枪杀，那很多人现在我们就恻隐之心说，哎呦，枪杀杀掉他们不可以，可是如果他们一再的侵犯到你的生存的空间，你又怎么办呢？
4: 对，就好像我们的听众 Jeff 他说，共存不是不可以啦，但是如果有太多的话，就会出现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0: 所以金云，
3: 而且新加坡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高度的城市化，我们不断的在砍伐，为了要建房子啊，各方面啦，所以呢，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家。我记得我们好多年前访问了一个新加坡的一位博士，他专门研究灵长动物的，就研究那些在新加坡的那个什么来福士猕猴还是什么的。他就讲到说，他们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原来的那个栖息地，就是。他们必须要腾出来了，我们拿来建房子啊什么的，对，所以他们没有地方住了，他们只能慢慢慢慢的被逼啊，怪引号，就是逼到我们居住的空间了。像刚才明德讲到了，以前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因为以前像我在乡村长大嘛，你很久就是久久会看到一次有一条蛇跑到你家里来，久久会看到什么东西会出现，但是它不是经常发生的，因为它有它自己原来的居住的地方，如果你不去打扰那个地方，它大概不会离开它的
0: okay.
3: 他的生活的地方的。
0: 所以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高度城市化的发展，他们原本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少了，或者是没有了，那他变成他好像觉得我们是外星人了，像你说的，他就出来的时候，他就要抢回他的地盘，
4: 嗯，
0: 可能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哈。那像刚才听众 Felicia 说，他去运动的时候，忽然间闯出一条蛇，他就要吓得大叫。
2: 所以一样嘛，我就觉得我们慢慢比较文明了，我们就想到很多的方式。的确，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为了人类的，我们的确是最近不是又在讨论是不是要
0: 那个砍伐森林的事情
2: 啊，那个森林啊什么等等之类。可是我们同另外一部，我们也用了我们现代的方式去还给他们，好像比如说Bukit Timah Upper Bukit Timah 就有一条那个。
4: 是
2: 那个高架的那个
4: 桥，就是专门给动物去通行的，
2: 它就是一个 animal bridge 啊，动物的桥
3: ，biodiversity bridge 还是什么
2: 啊之类的
3: ，eco bridge，
2: 就是让他们，要不然他们就在这个空间里头嘛，你就让他们的空间能够扩大。所以我是觉得说，可是我那个思维跟好像刚才安娜讲的，的确是了，以后新加坡公民我们就应该上一堂课。
4: 如何与野生动物共存？
2: 有的人家里出现蟑螂就跳起来，家里出现壁虎就
0: 你是说我、
2: 啊、掉了，
0: 我就是了，我
2: 就
0: 是
2: 你怎么样引导？
3: 你知道，如果你到，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去那个大自然里面，到那个受保护的自然公园里面去徒步啊什么的，就是专家会提醒你，如果你在这些地方看到，比如说蛇
2: 啊，
3: 看到野猪，你必须要做的东西就是不要动。你不要叫，你不要跑，你不要跳，因为你越刺激它，它就越来。
0: 哇，所以听众还有什么妙方妙法吗？刚才有听众 James 啊，就 KL 的听众特别说，就是要懂得去好好管理，
4: 对，
0: 管理这些野生动物。
4: 而且他说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人类，我们懂得怎么样去，然后我们会说理。
0: 哦，我知道了，叫那些野生动物去上课是吗？
4: 你要去教吗？
0: 没有，我是开玩笑，我开玩笑。我现在震惊的，
4: 你要很认真的，
0: 我现在认真的报交通啊 ，CTE 往 AYE。的方向在机场 PI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会受到影响，因为有车抛锚。还有两个地方是车多的，一个是 CT 隧道往 AYE 在和乐路的出口，一个是 CT 隧道往 AYE 在 Canto Circle 的出口处。
5: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6: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5: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6: 好主意。不过路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5: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6: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5: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6: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0: 一件事，
3: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3: 和你一起聊生活。
2: 你看啊，最近的国庆群众大会总理的演讲，其实我有留意到一个细节，他就讲到我们的这种绿化，也是讲到很多，因为他提到了我们要填海嘛，我们要什么之类的，他也从另外一方面讲，他说我们从花园城市就迈到城市花园，现在他讲了。如果不正确，大家可以，我似乎听到了，他就讲我们要有一个 city in the nature， 就是没有再用花园跟公园了，反而是用自然，大自然的一个概念。大自然概念就包括了这种哦，动植物这样子。所以，我还好，我老了。不然按照我们真的要去
0: 看我一眼呢，
2: 没有办法想象。
0: 黄明德看了我一眼，
4: 但是其实这个大自然中的城市，它主要也不是讲说完完全全的让这些野生动物肆意啦，它就是尽量的把城市建设跟绿色生态走廊更高程度的去有一个交织咯，然后我们可能也要去真的上一点课，去了解一下怎么样去跟野生动物。
3: 新加坡有一段路要走，因为我们其实已经除了宠物之外，已经很久没有近距离的跟这些动物接触了，然后大家已经忘记了，就你一看到它你就会想到害怕，你就会想到说、哦，它会伤害我，但其实实际上你就有点人不犯我不犯人这样，你不要去刺激它，你不要去打它，它大概也不会理你，就好像你去公园看到别人的狗狗，如果你没有很兴奋的跑过去啊 so cute， 那狗大概也不会理你的了，对吗？
2: 对，所以有我学到的，像比如说那个猴子那件事情的话，后来就学到了，然后尽量不要跟他有 eye contact。你看我们就没有，因为你的人的 eye contact 对他来讲，你是一种挑衅，
0: 就是敌人，
2: 他会觉得你是在挑衅他，所以他说尽量不要。就我们就要多一点的去了解。我很赞成刚才金云这样讲，我就记得有一阵子我们还有一个笑话嘞，说我们的小孩子哦，我们就以为哦，鸡就是Kentucky Fried Chicken
0: 哦、
2: 因为他从来没看过吗？现在比较有了啦，
0: 还有鸡饭档的没有毛的、
2: 就是、
0: 挂在那边的是鸡，
2: 因为他从来在他的概念里头，他除非他去动物园啊，
4: 是
2: 动物园的，所以我是觉得慢慢的适当的允许
0: 某一类
2: 、没有，那个兽性没有这样强的，
0: 没有攻击性的，
2: 所以我们应该颁给他们这种 PR 这样子的、就是我们觉得对、哪一类他们
0: 没有，他们要来移民，先要去上课，经过测试。
4: 你要去研发一下这个教育的这个素材吗？
0: 没有，他们要学会唱我们的国歌。
4: 不过我们有一个听众，他很有趣，他就说他是在马来西亚的甘榜长大的、那他对于共存有这样子不同的概念，他说如果看到会伤害自己的呢，他就赶走，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共存啊，他没有杀害他，他也没有就是让他肆意的随便到处走、他就是先保护自己、但同时就把他赶走了。
3: 这我可以分享、我很怕壁虎、我就常常跟我家的壁虎说，你只要不要让我看到你就好了，你可以在我家任何一个角落，你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就相安无事。
4: 你跟他沟通
0: 好了是你会讲壁虎的语言还是壁虎会讲我们的话？天哪，
2: 壁虎好可爱、为什么叫怕壁虎呢？
0: 所以将来的世界啊，这全部是新英的世界了哈、不知道是有什么动物会讲什么话，然后会有什么上课，会有自律，有法律，
4: 所以现在要去训练 AI 去了解动物在说怎么样的话、然后翻译给我们吗？
0: 你训练你自己吧，你要训练 AI。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防晒我觉得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多人会忽略的，特别是男孩子，市面上防晒的东西零零总总，有那个喷雾的，有没有
6: 啊？对对对，
5: 条状的，霜状的。
6: 是
5: 浩浩，你平常是用哪个？
6: 我是用霜状的。
5: 我也是
6: 比较多，还有最近有用一些水状的。
5: 观念要调整啊，特别是男性，不要以为说哦，我安哥啦，我上年纪啦，
6: 搞不好那个
5: 喷，我不用防晒啦。
6: 是，所以我说那个喷状的可能就是给所谓的安哥，可能所谓的觉得说、
5: 方便、
6: 哦、哎呀呦，哇，我不要这样，在这很娘娘腔嘛，
5: 对，这样很娘哈，对着镜子哈，
6: 对呀、啊，
5: 那个喷的可能如果你是入门刚刚要开始养成习惯，
6: 是
5: 喷的 OK， 可以去试试看，
6: 慢慢的进阶啦。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4: 哇，好有意思。
7: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阀明一派的万人迷，如果在开车的话呢，要请你注意哦。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 ，CTE 往 SLE 在 Moulmein Road 的出口处，交通都是比较拥堵的。另外也看到 KJE 往 BKE 过了 Choa Chu Kang Way， 第一和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一路回堵到了 Sungai Tengah Road。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气温35度，是晴朗的天气，偶尔会刮风。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7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晚上好，我是杰奇，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台领导人时隔11年举行非正式峰会，黄循财总理指出，两国将继续在食品与能源安全、新兴科技以及人员往来等重要领域推进合作。新加坡和泰国将分别在2027年和2028年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黄总理说，两国领导人同意把握机会密切合作，制定一份跨年度议程，确保各项工作从一国主席任期顺利

0: 衔接到下一任，以保持发展的势头。黄总理说，这样一来就能够持续的推动重要的倡议，并在攸关本区域的议题上取得更大的进展。黄总理今天抵达曼谷，与泰国首相阿努廷举行非正式峰会，两国在峰会期间签署社会发展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才交流、知识与研究共享、互访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双方也探讨在数码经济、跨境罪案、食品安全以及供应链等四大领域展开合作。
1: 社保援助计划蓝卡和橙卡持有者从明天开始可以在所有平价超市门店，包括精品超市和霸级超市、平价网购平台以及仁义药房享有更多优惠。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说， Trust 蓝卡持有者可在每星期四享有 6% 的折扣， Trust 橙卡持有者则在每个星期五享有相同优惠，并适用于每名符合条件的顾客每日不超过200元的交易。优惠活动将持续至2027年1月1号。文告说，集团今年已经为 Trust 持有者节省超过1000万元的开销，最新优惠计划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延伸，进一步帮助国人缓解日常开销上涨的压力。最新一轮的优惠活动由平价基金会支持。
0: 我国目前同时面对食物价格上涨以及食物浪费增加两大挑战。永续发展与环境政府国会委员会将在下周提呈国会动议，呼吁加强食品供应的韧性，让国人能够以更可以负担的价格获得食物，同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减少食物的浪费。国会将在下个星期二复会，这项动议由4名人民行动党议员提出，其中包括了永续发展与环境政府国会委员会主席傅立山。动议涵盖了4个主题，包括了减少食物浪费、支持本土农产品的生产，还有加强食品供应链的韧性，以及推动替代蛋白的发展。傅立山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的确保食品供应稳定，同时也应该考虑更多的措施提升食品的韧性，让人们能够获得价格实惠的食物。
1: 最后来关心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碳排放量持续攀升，联合国环境署证实全球升温可能在2030年前冲破 1.5 摄氏度，比此前预测在2030年代初才突破提前发生。这意味着新加坡等亚洲地区将出现更多高热应激天数、更强的暴雨和更严重的洪水等，直接冲击水电费、食品收割与价格等日常生活。联合国环境署今天发布限制超载报告指出，按照现行的政策，全球气温升幅很可能在2030年之前就突破 1.5 摄氏度，与近期发布的许多国际研究结果一致。到2100年，全球升温终值为 2.6 摄氏度，最低也至少达到 1.9 摄氏度。环境署强调，即使所有国家都实现国家自定贡献和长期的净零排放目标，全球终值升温仍可能达到大约 1.8 摄氏度，高于巴黎协定力求实现的 1.5 摄氏度理想目标。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伍佰伦的一首歌曲《朋友出去走走》，如果想要出去走走的话呢，一定可以安排一下时间。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方面呢，要提醒你哦， PIE 往大市过了 Stevens 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呢，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马上回来就是我们的好歌拌饭。
2: 我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大约 2%， 却消耗全身约 20% 的氧气和能量。健康而顺畅的血液循环才能把氧气和营养持续送到脑细胞。说到健康的血液循环，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银杏了。银杏其实是一种拥有悠久历史的植物，也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天然植物之一。许多人关注它是因为银杏叶所含的天然活性成分可能有助于支持健康的血液循环。对于长时间工作、经常思考或希望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人来说，维持健康的循环就是照顾身体的重要一环。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4: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
5: 大家好，我是欧怡。今天的这位也是当年出道的时候也是一位玉女歌手，也是非常甜甜的，然后声音颇有实力的啊、哦。她就是杨丞琳。2005年暧昧这张专辑里面这首暧昧、哦、相信暧昧，我虽然没有什么机会去看你们现场演唱，不过呢我相信金云你应该有唱过这首歌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暧昧
5: 真的没有唱过这首歌吗？我还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蛮适合你唱的耶。
4: 真的吗？好，下一次我去试试看。
5: 对啊，我觉得算你唱后，我就觉得这首歌跟别问我是谁你都可以唱的蛮好。
4: 好，谢谢。
5: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当时算是很红很红的一首歌曲《暧昧》。

0: 歌拌饭。
1: 2000年的这个年代呢，真的是应该说是很多人青春的偶像，包括了杨丞琳，包括了我们昨天介绍的 SHE， 张韶涵、范玮琪都是那个年代的。
2: 对呀、啊，
1: 因为他们的作品大概就养大了一群人呢。
2: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他们都代表着各种不同的食物，可能一个是番茄，一个是黄瓜，一个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各自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
1: 对、哦、很多歌迷跟他们一起成长了。
2: 对对对，非常的可爱啊、哦。好，杨丞琳后来在2006年发了一张专辑叫《遇上爱》，里面一首歌曲《左边》。其实这首歌曲当年出的时候，虽然它不是主打，可是我就有留意到了。我个人是蛮喜欢的，温奕哲老师的作品，然后他严云龙写的歌词。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秃鹰老师编曲的《左边》。

0: 杨丞琳在就是戏剧上的其实也蛮多作品的。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可以算是以前那个年代发展的这些偶像歌手啊，好像都是双线进行的。
0: 嗯，
1: 你看他潘玮柏罗志祥他们同一个时期的全部都是有演戏有唱歌，而且这几个人全部都还合作过戏剧的作品，所以也蛮不错的，应该算是很默契的一些朋友啊。
0: 嗯，
1: 好，我们下周同样时间继续给你们带来我们秃鹰老师最后的一些作品了。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如果你是这个啤酒爱好者的话呢，这个活动一定让你感兴趣，那就是 BFA at the Beach， 它是 BFS Asia 2.0 的全新升级版，将在9月11号到13号登陆圣淘沙的 Palawan Green， 从白天到晚上让你精彩不断，现场呢会汇聚数百款精酿啤酒，还有美食搭配，还有哦，有不间断的现场音乐表演，所以如果你又喜欢听音乐，又喜欢吃美食，还喜欢喝啤酒的话，那这个活动你一定不能够错过。从80、90年代一直到千禧年代的一些经典金曲，甚至呢，星期六会有这个 Emo Night SG 领军的大型 Pop Punk 沙滩派对，一定是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这个周末。这个活动呢，是由 Tiger Beer 冠名赞助。如果你购买 Discovery Pass， 还有Sunset Social 门票的话，还可以免费享用一杯冰爽的 Tiger 啤酒。想要以最优惠的价格入场吗？现在购票呢，并在结账的时候输入这个优惠码 IPAYLESS40， 就可以享有 40% 的折扣。如果你想要这个优惠码的话，你就发简讯进88550963，我把这个优惠码直接发给你，这样子你就不会写错了。所以不要等了，40% 的折扣优惠呢，一直到9月6号而已，没有很多天哦。所以我们把握机会，赶快行动。现在呢，你就可以到 beerfestasia.com 去购票。
4: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巴士巴沙一带的 Odeon 333七楼黑珍珠餐厅 ，Chef D 做一道汤，在中国现在流行三个字叫漂亮饭。
3: 现在我们做的中餐其实要走向一个漂亮的，除了好吃以外，也要有好看，就是色香味要俱全，让年轻人重新爱上中餐。我也属于这一代的年轻厨师，想为中餐做一点什么。科技发达了，接受的资讯也太多，韩国餐、日本餐就选择也多了嘛，会不会给人家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只能家庭聚餐才吃中餐？那我现在做的这个漂亮饭的话，其实是符合当代年轻人，可能他们庆祝情人节也好，庆祝结婚纪念日也好，其实选择中餐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那我们提到了这三个字漂亮饭，你这道汤分量不是像我们一般喝中餐的汤这样是一大碗的，分量少，但是味道集中。
3: 对，我的菜不会太大份，是想让现在的人多吃几道菜，不然的话一碗汤可能200克，喝完汤吃完头盘可能就差不多了。量少的话，其实吃到7-8道菜的话，它也是蛮饱的。这道菜我选用了各种各样的鱼，古红斑鱼、石斑鱼，去熬的很浓的一个鱼汤，配上了一些生瓜、花椒、木耳，一点点炸的鱼皮，还有柠檬叶，它的层次跟香味是非常的浓的。
2: 刚刚跟 Chef D 讲喝的时候，我知道它不是鱼翅，可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我很像在喝鱼翅羹？
3: 可能你喝到了是有鱼的味道，做这个的时候把那个鱼的边角料也拿去炸了，炸到它很香很香，吃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有点中午有点鱼翅的味道在那边。
2: 这道汤是鲜美的，
3: 对，非常的鲜美，我们呈现方式也很漂亮。
2: 讲一下鱼的选择，因为好一些新加坡人都喜欢吃鱼，你特别推荐你们家的鳕鱼。
3: 鳕鱼的话是选用了一个纽西兰的鳕鱼，大概是在800克到1公斤，比较嫩一点。做这个娘惹鳕鱼，除了传统的娘惹酱以外，我们加入了很多果香味在里面。可能整个聊天你会发现我很喜欢用花，会用水果去融入我的菜里面。以前的酸度可能太单一了，那我可能会选用柠檬啊、山楂这些酸味加入我的烹调里面。这道菜选用的是一个黄梨的酸，一个比较轻一点的黄梨跟一个比较熟一点的黄梨，加入了我们姜花、香茅、辣椒去做的一个酱料，吃起来的层次除了有辣有甜，还有一点点的果香味，层次是非常的丰富的。
2: 你的食客其实蛮多类型的，有年轻的伴侣，也有外国人，也有商务的，那也有来自海外的旅客。
3: 他们喜欢更多是选择性比较多，融合性也比较特别，可能吃了太多的一些传统的中餐，可能他们也想尝尝鲜，是尝尝新不一样的新派的中餐到底是能变成什么样。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好奇的心，也有客人来说我只是抱着来试一试的心态，可是到后面他可以变成我的熟客也有遇到过。
2: 一个星期7天都开？
3: 对，我们一个星期7天都开，全年无休。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波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要正式确认有启动自贸协定谈判的意向。
2: 我们现在也常常听到，就是中小型的国家他们自己都在另寻出路，因为美国现在对于多边主义，对于自由贸易，其实它的整个理念现在是完全的不同的。中小国家其实可能他们就真的是要设法自己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你好啊，傍晚，我是欣盈，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你是不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呢？至少我不是，我是一个很讨厌很讨厌做有氧运动的人，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但同时呢，我又知道有氧运动对于我们身心呢都是非常好的。所以上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前吧，我就开始跟自己说 OK， 不管怎么样一个星期一定至少要出去跑步1-2次，这是我给自己设下的目标。然后我跑完了过后，一个星期过后，就发现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况甚至是情绪哦，都有得到一个改善呢。然后我就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他就说原来哦，一个人我们只需要跑步10分钟，而且你这个速度不需要很快，就好像是那个超快走一样，那样的速度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思考能力，甚至是改善我们的情绪。所以大家要不要考虑就是去跑个步，如果心情不好或者是觉得自己的思绪有些混乱的时候，可能去跑个10分钟的步可能会有改善哦。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再告诉我说这样子的方法有没有好好的帮你们改善你们的思考能力，甚至是调节你们的情绪。好啦，时间到了，我快要去下班，然后我要回家做运动吃晚餐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停止转动，我们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0: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2: 有好几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SLE 朝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地方 ，KPE 隧道朝往 TPE 在 PIE 之后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 Bukit Timah Road 朝往市区，在 CTE 之后的地方，要避开的是第四条车道。另外一个路段是 AYE 朝往 Tuas 在 Clementi Avenue 6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是有车子抛锚，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今晚跟明天都是晴朗偶尔多风的天气，最高温还是蛮高的，35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晚上8点。
0: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8。你好，我是杰奇，欢迎进入奇想世界。开场的两首歌曲，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还有王力宏 Selina 任嘉萱所合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再一次跟你确认，963好 FM 是你关不掉的收音机，是不是？Krista 晶晶，而今天也是提前听到了老大的声音，哎，报新闻，真是好好听，哎呦，你很 PR 嘞。其实刚才吃了两个小螺丝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晚上好，他说抛开忧郁和烦恼，乘坐奇想世界号快乐列车。哇哦，奇想世界又出品了一辆列车哈，快乐列车，谢谢你哦。希望大家都一起来承担哈。立方晚上好，希望你的睡眠质量有提升哦。秀珍晚上好，也祝你小周末愉快。好人大哥 Hello Hello Danny Leong Hello 你好 Daniel， 星期三晚上好，也祝你小周末愉快。他说要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今晚的解忧便利店跟你测试谈恋爱，跟你谈恋爱哦，像过什么节日？你要想知道你的另外一半每天跟你过着怎么样的节日吗？9:20前后，解忧便利店来做一做这个心理测试吧。LC Chong 还有在恩 Jacob 来帮玉思奶奶打卡了，还有 Evelyn Paul Dockers， 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来打卡了，你好。Doris Lian 还有国良君元 Hello， 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你的简讯了，晚上好。还有 Bess Hello， 哇，听着过门又熟悉又亲切，一起来怀旧，一起来怀想往昔吧。林慧萍往昔

找一首往昔，你有没有跟着林慧萍一起在唱呢？ Doris Lian 说啊，好歌一首。Mary， 欢迎你来奇想世界。他说诶，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是不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好像是，以前好像没有播过。他也好喜欢往昔，这是张敬轩断点。

0: 刚刚听了一首歌曲，张敬轩《断点》。晚上八点十八分，赵红晚上好，马上进入天天向好。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同事的阴阳怪气是他们的修养问题，路人的指指点点反映的是他们的眼界与局限，朋友的忽然冷淡也有其自身的课题，外界的种种变化其实都不必由你承担。与其被情绪牵动，不如学会把注意力收回，专注于自己。每当受到干扰时，不妨在心中默念，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关他什么事？将不属于自己的情绪归还他人，把有限的精力留给自己，这样才能够活得更从容和清醒。
2: 这个要慢慢学了，我是觉得不容易了。
0: 很难。
2: 对，需要一些时间的修炼啊。
0: 是因为同事可能对你阴阳怪气，你就会有那个情绪马上就上来了啊，我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有点心虚，
2: 对，
0: 然后就会内省啦，然后可是想来想去可能又想不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2: 所以我觉得要很清楚自己的就是言行举止是够正直的，
0: 而且是问心无愧的。
2: 对，没错。那我觉得你就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了。而且很多事情我是觉得它是一体多面嘛。同样的问题我有我自己的处理方法，别人未必会赞同。你说是错吗？其实它也没错啊。
0: 对啊，
2: 在我的这个处境我必须要做出这个选择，那我也没办法，别人又有什么权利来说我今天做的这决定是错的呢？
0: 的确是。那其实在感情上的东西可能会比较难以无感啦，因为你一定会多多少少受到干扰的。
2: 对，
0: 因为他可能是你身边最亲密的朋友，或者是你最好的一个生活伙伴，或者是你的亲人，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兄弟姐妹。我觉得如果是感情够深厚的话，很多东西就可以直接拿出来谈，拿出来讨论，就是探讨那个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呢就好好的一起解决吧。
2: 像我有些时候呢，我就会去仔细的想一想看一看，说对方的这种所谓的你说问候也好关心也好，他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那么有些时候他们问纯粹是好奇八卦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不用理会了。
0: 对对对，可是不是真的关心嘛。
2: 对，如果说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很有诚意想帮忙你，那这时候我就会稍微做一些解释吧。
3: 同事的阴阳怪气是他们的修养问题，路人的指指点点反映的是他们的眼界与局限，朋友的忽然冷淡也有其自身的课题，外界的种种变化其实都不必由你承担。与其被情绪牵动，不如学会把注意力收回，专注于自己。每当受到干扰时，不妨在心中默念，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关他什么事？将不属于自己的情绪归还他人，把有限的精力留给自己，这样才能够活得更从容和清醒。
1: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New Bridge Road 朝往 Udonsing Street， 在 Upper Circular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New Bridge Road 朝往 Udonsing Street， 在 Upper Circular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还有 TP1 朝往 SLE， 在 SLE 出口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这是王菲《雪中莲》。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编曲非常柔美的一首歌，王菲《雪中莲》。钟健，小周末愉快。还有 Lin， 他说终于等到你开播咯，用你的麦克风点燃这个周三的夜晚，一准时就位了，周三愉快。然后杰奇他说姐姐已经在回家，就是回到美国的飞机上了，他向我让我向你问好，谢谢你，也真的要祝他一路平安顺风。也看到了 Felix 来打卡了，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三晚上好，晚上8:25，这是温兆伦，我们之间两个世界。

0: 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1: 有研究就提出 capitalism of solitude。
2: 哇、wow、
4: 哇，好深奥，请问是什么？
1: 就是呢，当我们越来越觉得孤单，就更依赖社交平台、交友的应用程序，孤单的这个情绪变成科技公司商业化的一个东西。
2: 科技到底是在帮我们不孤单，还是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一个人？
1: 让他来为我们做事、嗯、但是不要被他主导，而且自己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AI 毕竟就是一个工具，
2: 不要把方便的那种回应误当成了真实的连结。
0: AI 给你的是各种选项，但是最终还是要你判断我要哪一个、嗯、而不是完全交托给 AI 来做所有的决定。
4: 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少了这一块，
1: 好像已经是 show hand all in、啊、全信、
0: 啊、我喜欢这个 show hand、嗯、
1: 现在要微信微微相信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5: 和你聊一下。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晚上8:30，你好，我是杰奇。黄希望他说，杰奇晚上好啊，周三满怀正能量，幸福吉祥，好芋头，纷纷如意，哇，秒秒顺心，天天开心，好心情，周三天天如意，谢谢你啊。看到这样的祝语啊，就感觉心里好舒服，很开心，希望你也是一样哦，以同样的心情来迎接小周末的夜晚。然后有顺和，晚上好 Jesslyn。 杰奇还有吉祥世界的听众们，星期三晚上好。今天的天天向好说的真好，我们不必太在意别人的想法和言论，因为嘴巴是他们的，随他们怎么说，耳朵是自己的，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听什么不听什么，人生要靠自己，问心无愧才是终身可靠的底气。我喜欢这个，就是要靠自己，那就问心无愧了，那才是终身最可靠的一个底气。谢谢 Jesslyn 的分享。秀珍也说，今天的天天向好， I like this positive thinking。 的确是哦。静伟晚上好，还有 Pamela Happy hosting and have a nice evening。 哦，哇、wow, Teacher Day Trip 吧、啊、明天去台湾啊，祝你一路平安，旅途愉快哦。 Angie 他说，哎呀，又是我的个人演唱会的时候了，往昔真好听，我有跟着唱哦。晚上好 Angie， 还有 Jasmine， 峰哥小周末愉快。 Lawrence 他要祝大家小周末幸福安康又愉快，谢谢。阿 sa又来到了一个星期的中间点了，他一边的啃书一边的收听你的又我的节目。谢谢，这是很少很少播出的一首刘若英的好歌，各自安好。

当感情到一段落的时候呢，各自安好就是最好的祝福了。刘若英，各自安好。Ken Lai 晚上好，还有 Alvin Lee， 他说还在加班哦，还好有你，因为我怕鬼。好啦好啦，奇想世界有很多好歌，还有很多听众，空中的听众陪着你在一起呢。这是伍思凯《爱的伤害》，之后有奇遇祝福。

好一首祝福，在这时候播放，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有点冷门，而且充满了艺术性，可能会吓走不少人哦。比如说，我的女神出场了，哪有不浮出水面的道理呢？晚上好 ，Yesterday，Cherry。晚上好啊，说进入吉祥世界是不愁听王菲的好歌的，印象中每天都有播。是的，我要确定跟确保你们一定会听到王菲的歌，所以每天你都会听到王菲的各种不同的好歌。就让我任性一次好不好？慧云晚上好，说明天假期了，所以他就唱了一段得意的笑，但是因为破音，所以我就不要播放了哈，不要吓跑大家，让他保住一点颜面呐、啊。还有看到了 Charmaine 来打卡了 ，Charmaine 说啊，听到了这首《往昔》，真的是唤起了好多回忆哦。他说记得啊，电视广播周刊不时会刊登那个时候的一些日本歌手啊，因为这首《往昔》就是一首日本艺曲哦，松田圣子啦、中森明菜啦和奈保子啊，都是日本当红的歌手，大家都很熟悉的。然后还记得同学们呢一年一度的这个红白歌唱大赛都会追看。是啊，我以前也会看欸。然后闪面就听了《天天向好》呢，就觉得哎，好像有所感触啊，说让我反思一下过去见过有些事情的发生，由不得过于关心，尤其是成人的事儿，过度关心他人、可能会弄巧反拙。俗话说各自安好嘛，朋友们都一直认为自己以为是好的办法，可是人家当作是你是多事哦，的确是如此。送到这首，以前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跟同学啊朋友啊都会无聊的说，你知道我在等你的妈妈吗？很无聊对不对，但也是一种生活的小情趣啦。谢谢张洪亮的这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傅女士还有国娟晚上好，还有莎莎同学晚上好呀。

这也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新谣，邓淑贤关于今夜所有的感觉。晚上8:55，雅长晚上好，也祝你周三愉快。丽萍她说，你可能不知道，我喜欢这首齐豫的祝福哦，还有潘越云的远方啊，我也是很喜欢远方哦。辛迪库晚上好，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阿宝说啊，当年邓淑贤的歌声真的很动听，很少女，很柔和，她现在的声音多了一种那种女性的温柔，成熟女性的温柔，也是很好听哦。玲珑璇，我爱你这样深。

据北美的 May 发简讯来了，他说这周学校新学年开学了，是女从新加坡来到这里，拿回托我寄养了100天的小狗，带回 Boston， 哇哦！所以 May 就说了，9月份他就轻松些喽。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很快又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了，再次跟你说一声晚上好，我是杰奇。PIE 茶网托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另外 CTE 茶网 E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的地方同样的有车子抛锚了。这是曾庆瑜，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稍有黎沸沸的歌，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Grace 佩文他说啊，老灵魂也就是他的女儿了，在房间补习啊，听到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就立刻开门高唱啊，连补习老师都觉得好笑，真的是老灵魂哦。这是 LA Boys 演唱的《夏天》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做心理测试。今天要测试的是，跟你谈恋爱像是在过什么节日呢？

0: 情感上有解不开的结，工作中有不如意的事，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解忧便利店。
1: 晚上9:17，今天要做的这个解忧便利店的测试哦，就是跟你谈恋爱像是在过什么节日呢？这情境题是这样的，你跟另外一半呢难得一起出门去约会，那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你们就经过了一条布置很用心的街区，有灯饰啦，有音乐啦，还有小摊位等等，那你最自然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A 被吸引住，想拉着对方慢慢的逛，拍照啊，买点小东西啊，享受整体的气氛。 B 情绪很高涨，一路聊天玩闹，那气氛的一下子就变得很热闹。 C 觉得环境不错，但更享受两个人安静走着随意逛逛的感觉。 D 不会特别停留或者是走进街区去逛逛，会照原定的计划继续约会的节目。今天的测试就是跟你谈恋爱像是在过什么节日。情境题是这样的，我再重复一次啊，你跟另外一半一起出门约会，那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你们就经过了一条布置的很用心的街区，有灯饰啦，建筑物也很有味道，然后呢有音乐，有小摊位，当下你最自然的反应是 A 被吸引住，想拉着对方慢慢的逛，拍照，买点小东西，享受整体的气氛。 B 情绪很高涨，一路呢就聊天玩闹，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热闹。 C 觉得环境不错，但更享受两个人安静的走着随意的逛逛的感觉。 D 不会特别停留或者是走进街区去逛逛走走，会照原定计划继续约会的节目。你的选项是什么呢？发到885-0963。

0: 刚才的测试呢，选 A 的朋友还蛮多的嘞 ，Fred Ho 还有 Hazely， 德利 ，Vincent 是 A 和 C， 阿 sa 是 A， 然后呢 ，Crystal 晶晶 ，Angie 都是 A 哦，还有 Bess， Daniel 还看到了 Victor Neil 也是 A 跟 C， 选择 A 的朋友呢，你是情人节型哦，也就是浪漫经营者，你很容易被氛围打动，也愿意为关系制造这个仪式感，跟你在一起的人呢，常常会觉得生活被点亮，很有被重视的感觉。不过呢，你也比较期待回应，一旦对方没有跟上你的节奏，你就会很容易的感觉到失落。学会让这个浪漫自然的发生，那感情关系呢，就会更加的轻松而长久。该测就是看了一下子哦，好像没有人选 B 耶。哦，有 Cherry 是选择了 B 哦，就是很嗨的那个哈。所以呢，跟你交往、跟你相处啊，你的爱人会觉得，哎，你是圣诞节型哦，就是那种热闹情绪派。你能够把普通的时刻呢变得很有气氛，互动感很强，情绪也丰富，跟你恋爱呢很有参与感，不容易无聊。但有时啊，你的节奏太快了，起伏也太大了，对方可能会有一点跟不上哦。那如果能够加入一点点的那种稳定感呢，会让关系更加的舒服。选择 C 的朋友是谁呢？好，我们在听完这首歌曲过后，就会揭晓那个选择 C 跟 D 的朋友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节日。先欣赏这首歌曲，郑中基《借情人》。
1: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

0: 坤晚上好，还说下班来打卡了。选择 C 的朋友有哪些呢？有 Wisely， 还有钟健、金伟、Bill 哦。Lin 呢是选择了 C 和 D 哦 ，Jaslyn 也是 C 跟 D 哦。原来选择 C 跟 D 的朋友还蛮多的嘞 ，Jasmine 还有明勋、Cindy Ku、Shirley 都是选择了 C 哦。选择 C 的朋友呢？你的情人你的爱人哦，会感觉你是春节型的过年咯，那种温暖陪伴型啦。你重视的是人在身边的感觉，而不是外在的热闹，跟你相处很安心很自然，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温柔和温度。而这样的关系呢，很稳，但也可能哦，稍微少了一点点惊喜，偶尔呢主动的创造一些小变化，会让感情更加的有层次感。而选择 C 的朋友其实还包括了莎莎同学，他说是不是像过端午节呢？其实也像啊，就是很传统的那种很温馨的感觉哦，就是一种陪伴型啦。那选择 D 的朋友有哪一些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 C 跟 D 的结合体嘛。那 Alan Lim 只是选了一个 D， 还有看到还有谁呢？秋霞也是选择了 D 哦。不多，就这两位。选择 D 的朋友呢，你是属于就是你的情人会觉得你是劳动节型，很务实、很行动派的。你谈恋爱呢比较重视实际的感受，不太容易被外在的气氛带着走。比起临时改变计划，你会更喜欢按着自己的节奏相处。感情呢也会倾向于用行动来表达，而不是刻意的制造浪漫。这样的你呢让人觉得可靠踏实，但偶尔呢也可能显得少了一点点的浪漫情调。所以呢适时的放下计划，跟着感觉走，会让感情多一些些惊喜哦。
1: 坐一段斯里兰卡的高山火车行程，体会全球最美火车路线之一的滋味。
2: 我是来自真兄弟旅行社的 Louis， 我们会体验到被誉为全球最美的高山观景铁道，从气候宜人、充满英国风情的小英国努沃勒埃利耶，一路坐火车穿梭到埃拉。在火车上，车窗全开，吹着高山微风，将层层叠叠的翠绿茶园和云雾山谷尽收眼底。我们会到在茶山中的百年建筑九孔桥打卡捕捉列车穿梭而过的经典瞬间。不说你不知，著名的锡兰红茶最初是由英国人在19世纪引进的，而这趟复古火车当年正是为了往山外运茶叶而专门修建的。
1: 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原来你什么都不要。Sharon Low， 欢迎你来打卡。Justin 说啊，解忧便利店的测试节呢，有郑中基的借情人，之后有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还真的很应景，刚刚好那么巧啦，你想太多了。晚上9:37，这是林俊杰《江南》这首歌曲过后呢，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

主题说好高兴啊，偶像又出现了 JJ 的歌百听不厌哦，的确是啊，他有很多好歌哦。Johnny 来打卡了，晚上好。DBC 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投选歌曲。很快很快马上就要进行这个你很喜欢很热衷的活动了。You belong to my heart。晚上时间9:41，今天晚上的选的这两首歌曲哦，都很有代表性。他们算是同一个年代的歌手吧，应该是，对不对？张清芳还有于台烟。之所以会让他们两位 PK 哦，因为这两首歌曲，一首呢，张清芳的这首歌呢，只 PK 过一次，然后于台烟的这首好像也是只有一次，所以很公平，所以就让他们两个来斗一斗吧。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编号一，张清芳 Man's Talk， 编号二，于台烟是你在说抱歉吗？我再次重复哦，编号一是张清芳的 Man's Talk， 编号二是于台烟是你在说抱歉吗？8855093开始投票咯。

这是万芳 Fly Away。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投选活动，编号一是张清芳 Man's Talk， 编号二是于台烟是你在说抱歉吗，记得咯，是 WhatsApp 过来投票哦，885-0963，尤克里林认错，欢迎继续投票。

0: 尤克里林认错完毕，也就表示我们的点一首歌投票活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踊跃参与，停止投票咯，继续听歌。晚上9:50，这是蔡健雅抛物线。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已经算完票咯。哇，今天的反应也不错诶。总共收获了115张选票。在这首苏永康的歌曲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要错过苏永康 So in Love 苏永康演唱会2026，就在11月8号晚上8点钟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剧院举行。要购票的话记得到 bookmyshow.sg。 9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刚才已经告诉大家了，今天总共收获了115张选票。Man's Talk 得到的是65张票，是你在说抱歉吗？得到50张票。于台燕的这首歌曲以15票之差败给了张清芳 Man's Talk， 果然是东方不败。喜欢这首歌的朋友，选了这首歌的朋友，你可以先听为快乐。于台烟，是你在说抱歉吗？

赵红虽然是投票失利，但是呢，他的心态很好。他说可以先听为快哦，这的确是。Melvin Tan here to punch card， 欢迎你来打卡奇想世界。Bencha 说今晚的歌我都好喜欢，还有你还播了认错，所以我就一定要来打卡啦。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晚上10:05，你好，我是杰奇。想点一首歌吗？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咯。

0: 编曲很出彩的一首歌，很异国风情。黄莺莺，春光。之前是张浩哲，不是我不小心。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是张清芳 Man's Talk。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50963点一首歌了。
1: I wanna hold you, kiss you, I love you。
0: 晚上10:14，张国荣《梦里蓝天》。这首歌曲过后呢，是夜的小品。今晚夜的小品要聊的是，离开之后才学会把自己放回生活中央。

一开始会不习惯，少了一个人说话，少了一个人分享日常，连生活的节奏都好像被打乱了。你会反复地想起过去，会觉得空了一块，甚至以为自己很难走出来。但时间慢慢过去了，你还是照常起床、吃饭、工作，也会重新找到自己的节奏。那些以为离不开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可以承受的过去。原来生活从来不会因为少了谁就停止，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你开始把注意力一点一点地收回来，不再围着一个人转，也不再把情绪寄托在别人身上。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把日子过好，也可以让自己变得更稳定、更安心。有些人只是陪你走一段路，离开不是终点，而是让你重新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别再害怕失去，因为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有能力去面对一个没有他的世界。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Sophia 发了简讯来，她说 OMG，我刚上网买了戏票，准备下个星期看张国荣的电影《阿飞正传》的粤语版。这一刻你就播出他的《梦蓝天》，哇哦，好巧哦。

曲美静，咖啡香。心里说啊，因人而异啦，性格不同也需要时间。平时呢，就需要学习独处，慢慢习惯一个人生活，独立说易行难呐、啊。但是相信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是心里听了今晚的夜的小品过后有感而发。莎莎同学很喜欢今晚的小品，赞赞赞。啊，偏头痛的厉害哦，早点休息哦。翻译成除此之外。

0: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10:29，Roof 他说：“杰奇哥，你刚才说的夜的小品就是我的心声哦。”他说：“今天我的生意伙伴说要暂时放假一年，要养病。”哇哦！所以你就必须要学会独当一面咯，加油加油。这是南方二重唱的歌曲《海里来的沙》。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依琳说 Hello 杰奇，Man's Talk 呢，就是这首歌啊，是我其中一首喜欢听还有唱的歌哦。想把这首歌点给我的老公立峰、拉拉，还有你以及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Jesslyn 他说啊，真的有些真心话只能够对真诚或者是对的人说，不管是 Man's Talk 还是 Woman's Talk 啦。我要把这首歌曲张清芳的 Man's Talk 点给杰奇，还有所有963的 DJ 以及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美梦好眠。秀珍也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 Reggie 他自己，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收听。国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自己收听，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们，祝杰奇还有大家晚安舒眠。同样的时间明晚我们空中再会，他说 Johnny 投票赢喽耶、yeah! 想把张清芳的 Man's Talk 点给杰奇、 9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志文收听，愿大家一夜好眠好梦。妹小林要把这首歌点给我的 favorite DJ Jackie， 谢谢你。还有要点给所有的93好听众们收听，祝大家晚安。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3DJ 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一夜好眠。 Felix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收听，谢谢。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Lawrence Yap 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大家，祝大家一夜好梦。然后看到了 Lin， 他说今晚的这首歌曲要替姐姐还有自己点给杰奇、 93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今晚的歌单很赞哦，很赞。也谢谢你的陪伴，明晚同一时间继续 不见不散。Fiona 说今晚输了，不过不要紧，明晚我会赢回来的。哇哦，我觉得这种精神很好。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大家听，还有老大你祝美梦甜甜。经纬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自己以及所有的93听众收听，祝大家小周末愉快。Fred Ho 他说今天是我的中学朋友罗建雄 Daniel Low 的54岁生日，想当年在学校我们常常交换卡带，他喜欢张国荣、林忆莲，我喜欢梅艳芳、谭咏麟等等。在这长达41年的友谊，今晚就要把这首 Man's Talk 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家庭美满，幸福快乐，还有身体健康。 Alan Lim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的小兄弟浩南，他说10月1号见哦，要庆祝你的生日，还有成都的小颖10月3号见，庆祝你的生日哦。这首歌曲也是 Daniel 要点给自己收听，还有所有的963DJ 们收听，还有他自己，还有家人，祝大家小周末愉快。

哎，哲林说啊，其实他很好奇 ，men 都 talk 些什么呢？就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还有他自己，还有杰奇，祝大家晚安。你去北美的妹就说了，今晚的夜的小品听了感触良多。25年前首次来美国是旅游，那11年前呢，老伴过世后，家人就安排他旅居于此，从热闹的新加坡到这里过上半年的旅居生活，有孤独感，但是生活也很精彩。这里没有太多的人际关系，生活简单又平淡。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也可以感受到你现在旅居北美的那种舒适感，希望你一切都安好哈。在这里看到很多朋友都来捎上晚安的祝福了，有 Jesslyn 他说一路平安到家，明晚再会，还有德利 Elsie Chong， 还有秀珍，还有 Daniel，明天晚上星期四 TGIT， 明天晚上8点我们准时再会，祝你睡得安稳，晚安。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同事的阴阳怪气是他们的修养问题，路人的指指点点反映的是他们的眼界与局限，朋友的忽然冷淡也有其自身的课题，外界的种种变化其实都不必由你承担。与其被情绪牵动，不如学会把注意力收回，专注于自己。每当受到干扰时，不妨在心中默念，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关他什么事？将不属于自己的情绪归还他人，把有限的精力留给自己，这样才能够活得更从容和清醒。
2: 这个要慢慢学了，我是觉得不容易了。
1: 很难。
2: 对，需要一些时间的修炼啊。
1: 是因为同事可能对你阴阳怪气，你就会有那个情绪马上就上来了啊，我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有一点心虚，
2: 对，
1: 然后就会内省啦，然后可是想来想去可能又想不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哦。
2: 所以我觉得要很清楚自己的就是言行举止是够正直的，
1: 而且是问心无愧的。
2: 对，没错。那我觉得你就不会去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了，而且很多事情我是觉得它是一体多面嘛。同样的问题我有我自己的处理方法，别人未必会赞同。你说是错吗？其实他也没错啊。
1: 对啊，
2: 在我的这个处境我必须要做出这个选择，那我也没办法，别人又有什么权利来说我今天做的这决定是错的呢？
1: 的确是。那其实在感情上的东西可能会比较难以无感啦，因为你一定会多多少少受到干扰的。
2: 对，
1: 因为他可能是你身边最亲密的朋友，或者是你最好的一个生活伙伴，或者是你的亲人，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兄弟姐妹。我觉得如果是感情够深厚的话，很多东西就可以直接拿出来谈，拿出来讨论，就是探讨那个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呢就好好的一起解决吧。
2: 像我有些时候呢，我就会去仔细的想一想看一看，说对方的这种所谓的你说问候也好关心也好，他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那么有些时候他们问纯粹是好奇八卦啊，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不用理会了。
1: 对对对，可是不是真的关心嘛。
2: 对，如果说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很有诚意想帮忙你，那这时候我就会稍微做一些解释吧。
3: 同事的阴阳怪气是他们的修养问题，路人的指指点点反映的是的眼界与局限，朋友的忽然冷淡也有其自身的课题，外界的种种变化其实都不必由你承担。与其被情绪牵动，不如学会把注意力收回，专注于自己。每当受到干扰时，不妨在心中默念，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关他什么事？将不属于自己的情绪归还他人，把有限的精力留给自己，这样才能够活得更从容和清醒。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谁说有伴才算完整的人生？其实一个人也可以把日子过得很完整。完整从来不取决于身边有没有人，而在于你是否把自己照顾好。生活有没有在往前走？心有没有安住？情绪有没有被好好安放？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决定明天，不需要解释行程，也不必迁就节奏，时间和选择都握在自己手里。那种不被打断、不被拉扯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圆满与踏实。当然，有伴很好，有人分享喜悦，有人分担疲惫，世界会因此多一层温度。但没有伴也不代表缺了什么。真正可惜的是为了逃避孤单，硬把自己塞进一段不适合的关系，那样的陪伴反而让人生失去完整。能一个人把日子过好的人，并不是没人要，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一个人也站得住。人生不一定要配对，只要走得稳，走得安心，那就是属于你的完整。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四早上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在早上呢是多云的，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天气继续炎热，可是呢有风，最低温26度，最高温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刚刚听过的就是 SHE 的歌曲《记得要忘记》，之前还有杜德伟的《情人》。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收到两则路况，包括早前往 SLE 的 CTE 汽车隧道过了 Merchant Road 有车子抛锚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呢是往 Tuas 的 AYE 过了 Lower Delta Road， 那里有车子抛锚占据的是第四条车道。这句话好有意思。这句话好有意思。要分享的是昨天呢，在早报呢看到的这一篇报道，访问了巫启贤，启贤大哥。启贤大哥呢，在访问当中呢，就说了他的三不生活习惯，也非常值得让你参考一下。出道40多年，早前他上节目宣传他明年1月的演唱会，还是神采飞扬啊，气色非常的好，满面红光。我相信看到启贤大哥人都忍不住问他的养生之道哦。今天在这句话好有意思呢，就分享他的三不生活习惯，九个字的口诀：不熬夜，不抽烟，不应酬。都要向他学习哦，这三样东西九个字，容不容易做到呢？我昨天才跟两位前同事碰面哦，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哎呀，很难早睡耶，很难不熬夜，我那个手机一刷哦，就是凌晨1-2点。有时候看剧，哎呀，一个不小心啊，又是凌晨2点哦。所以呢，可能对现代人来讲哦，单单是第一项那个不熬夜就比较难了。那第二样不抽烟，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的话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啦。可是如果呢有抽烟的习惯呢，当然戒烟的过程哦是蛮痛苦的。最后呢就是不应酬，无效社交，可免则免。因为其实对于中年人来讲呢，这样的一种社交是一种耗损。启贤大哥平时呢就是忙着照顾家庭啊，或是忙教会的事情，要么呢就是去打打高尔夫球运动啊，用最松弛的态度去面对生活。而面对小孩哦，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们啊都很紧张小孩的教育啦，他们的前途啦，就业啦。而在访问当中呢，启贤大哥也提到他对孩子的教育呢是完全放手，让他们自己呢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确实哦，一个厉害的父母不是呢为小孩铺好所有的路，而是呢教会小孩怎么走他眼前的这一条路。就可能在他的旁边，他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给予他支持，但是你不能够跟他说，哎，你要往这里走，哎，你要往那里走。今天在这句话好有意思呢，分享巫启贤，启贤大哥的三不生活哲学，九个字送给你：不熬夜，不抽烟，不应酬。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想不想亲眼目睹斯里兰卡的野生大象群聚，又或是稀有花豹的慵懒身影？
3: 我是来自真兄弟的 Louis。 斯里兰卡是亚洲的野生动物天堂，一次行程让您看尽两大国家公园，感受最真实的原始丛林生命力。傍晚我们乘坐吉普车，在米内日亚国家公园戏水池旁见证亚洲象群大集合，清晨在亚乐国家公园寻找全球密度最高的野生花豹、懒熊和孔雀。这里的野生动物可不是在动物园，在亚乐，花豹喜欢在清晨躺在被阳光晒热的岩石上睡觉，一早起床日出游猎最容易看到它们。
2: 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询问。
4: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句话好有意思。这一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要分享这一句，我觉得是蛮有智慧的一句话哦。与其一直追求十全十美，不如先做到无愧于心。有些事情尽力就好，因为结果如何，有时候真的是无法强求。与其呢一直要求什么都完美，倒不如呢先要求自己能够认真的做好每一件事，而且呢是能够坦荡荡的面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切中很多人呢在生活中的焦虑还有疲惫的核心。因为很多时候呢，十全十美它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呢，所谓的十全十美呢，是建立在你不可控的一些外在的环境，或者是建立在 他人的批评，建立在这些标准之上。所以呢，当你没有达到十全十美呢，你真的就是精疲力尽，而且呢，你会一直对自己呢产生一种不健康的质疑。那问心无愧呢，则是向内看的，把这个标准呢留给自己，只要求自己呢在当下的能力还有环境，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坚守自己的原则。这样子呢，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哦，你的内心呢都能够保持坦然，还有保持平静。今天在这一段的这句话好有意思呢，分享这一句：与其一直追求十全十美，不如先做到问心无愧。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面对这样子又热又有烟霾的天气，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比较注意的是可能你的那个呼吸道的这个保养，
5: 是，
2: 可是会忽略的是你的皮肤也要照顾。
5: 皮肤可以会引起很多很多的，比如说过敏啊，或者是长疮啊，或者是长斑啊，或者是长痘啊。
2: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嘛，所以特别是我们很多听众呢，他们也都是已经进入人生下半场，50后，那50后你的皮肤可能就是会出现干燥、痒、红这样的问题。
5: 有时候50后啊，你连补水的时候喝水哦，都有一些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就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
2: 防晒我觉得在新加坡还是有很多人会忽略的，特别是男孩子。
5: 是，
2: 可是我们刚才在直播上面问了在看我们直播的男观众，这边有谁男观众谁是擦防晒？
5: 应该很少吧，
2: 只有一个 Johnny， 他就说有时候擦，看天气。
5: 如果现在年轻人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擦，因为现在一些年轻人他们比较美少男一点点啊，有时候甚至会化一点小淡妆才出门啊。
2: 可能我们听众很多，他们都觉得说，哎呀，都安哥了咯，还防什么晒？
5: 如果我今天不，如果我今天不是当演艺人员哦，我会觉得说，哎呀，我那个什么洗脸霜用一用之后，化妆什么有化妆水，还有化妆水那么麻烦，化妆水这样弄一弄抹一抹就好啦。
2: 市面上防晒的东西零零总总，有那个喷雾的有没有？
5: 对对对，
2: 条状的，霜状的，
5: 是。
2: 浩浩，你平常是用哪个？
5: 我是用霜状的，
2: 我也是
5: 比较多，还有最近有用一些水状的。
2: 观念要调整啊，特别是男性，不要以为说哦，我安哥啦，我上年纪啦，
5: 搞不好那个
2: 我不用防晒啦。
5: 是，所以我说那个喷状的。可能就是给所谓的安哥，可能所谓的觉得说，
2: 哦、
5: 哎呀呦，哇，我不要这样，这样很娘娘腔嘛。
2: 对，这样很娘哈，对着镜子哈。
5: 对呀、啊，
2: 那个喷的可能，如果你是入门，刚刚要开始养成习惯，
5: 是
2: 喷的 OK， 可以去试试看，
5: 慢慢的进阶啦。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七点新闻之前呢，只收到了一则路况，那是在早前往 Tuas 的 PIE 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那里呢有车子抛锚，占据第四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偶尔有风，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七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和泰国领导人时隔11年再次举行非正式峰会，两国在峰会期间签署了社会发展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以加强人才交流、知识还有研究共享、互访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合作。新加坡和泰国将在2027还有2028年先后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两国领导人同意把握机会，为亚细安制定多年的年期议程，确保两国交接时区域项目能够保持连续性，发展势头得以延续。两国也同意在数码经济、还有跨境犯罪、食品安全以及供应链等领域推进合作议程。联合声明指出，新泰将密切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互联互通和建立韧性，同时加强亚细安还有外部伙伴的合作和联系。两国领导人认为，这有助巩固亚细安的核心地位，并确保亚细安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继续发挥作用。比传统冷气系统节能高达一半的电力替代冷却系统，今后将纳入绿色建筑标志计划的评估范围，可进一步的鼓励业界采用更加节能的冷却方式。新加坡建设局昨天更新绿色建筑标志计划，今后评估建筑的能源绩效时，将纳入替代冷却系统所取得的节能成效。此外，节能认证新增 70% 超低能耗等级，个别建筑如果和同类型建筑2005年的能源消耗基准相比，节能达 70%， 就可以申请这个门槛更高的新等级。之前共有26个不同类型的建筑项目参与试点，并且完成了新版绿色建筑标志认证，包括获得 60% 超低能耗认证的新加坡管理大学行政大楼。新大的行政大楼采用混合冷却技术，让传统冷气系统和吊扇配合，把室内的温度维持在较高的 25.5 摄氏度到26摄氏度。新加坡警察部队派遣队伍前往尼泊尔协助救灾工作。应尼泊尔方的要求，新加坡警察部队的17名警员和卫生科学局法学部的2名人员已经在9月1号还有2号分批启程前往尼泊尔支援当地的救灾工作。警方计划在未来几天再增派一支由14名警员组成的小队，以加强救援的力度。这支由33人组成的队伍包括专精于灾难罹难者身份鉴定还有空中侦察的警员，他们将在这些领域为尼泊尔当局提供支援。警方已经和9名在尼泊尔洪水中失踪的新加坡公民直系家属取得联系，正在采集脱氧核糖核酸 DNA 的样本来进行比对。尼泊尔当局呼吁失踪者的直系亲属到获授权的实验室进行 DNA 的建档，并且将资料通过电邮

0: 兑换超过3040万元的储值，用于购票参与各类的文艺活动，为本地艺术文化领域注入活力。大约140万公民已经注册领取文化通行证，其中68%的人过去5年从未曾参加本地的艺术文化活动。使用者当中，43%是18到35岁青年，38%是36到54岁者，19%是年满55岁者。文化通行证计划支持超过1400个文化项目、3100本书籍和23部电影、900多个艺术文化遗产机构参与。计划也帮助艺术业者和机构触及更广泛的受众。文社青部将在10月中旬推出社群协助平台，简化年长者参与文化活动的流程。文社青部将继续的探讨文化通行证计划，包括扩大活动的范围，还有合作伙伴的网络。来关注国际新闻。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并没有发表联合公报，最终只是由美国财长贝森特代表美国以东道主的身份发布 G20 的主席声明。贝森特指出，中国是唯一阻挠公报发布的成员国，对多个段落都提出异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自由通行、贸易失衡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限和债务重组条款。贝森特强调，过多且长期外部盈余国家应该取消限制国内消费的政策，以避免对全球市场造成有害的影响。中国政府未直接回应贝森特的言论，但是呼吁各方维护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全球化。中国贸易顺差在2025年上扬 20%， 达到1.2万亿美元，引发欧洲要求抑制中国进口的呼声。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嗯，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0: 早安，今天是浩美丽的星期四，
1: 很快来到星期四了耶。
0: 是，所以为了庆祝明天是星期五，我们呢来听一首世界名曲。这世界名曲来听一下这个。

0: 这首世界名曲啊，当然就是这个披头士的名曲 Let It Be。
1: 这一听就知道了，尤其是那个吉他弹得之好，歌声唱得很好，哎 Unplugged 这样唱不是随随便便人可以唱，
0: 哎一站出来一开口啊，这个手一弹下去就知有没有。
1: 是的，
0: 哎刚才那一首 Let It Be 这个特别的版本啊，就是由泰国的首相阿努廷先生还有我国总理黄循财总理呢一起合作演出的项目。
1: 音乐真的无国界，
0: 真的音乐呢可以把人拉近，
1: 更能陶冶性情。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演出其实就发生在昨天晚上、在泰国曼谷的首相府。哇，所以呢我们的总理哦就哎现场呢就帮他伴奏，帮这个泰国的首相伴奏啦，然后大家马上拿出手机来捕捉这个难得的画面。
1: 是，
0: 哎我还记得之前不是有那个韩国的李在明还有日本的高市早苗、他们也是两个一起打鼓嘛。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交流觉得很好很不错，而且更能让互相都可以更加的贴近。有些可能话语当中有严肃的话题课题就不需要这么严肃了，大家先放轻松然后再来聊我们这个正事。
0: 对啊，开会很重要，议程很重要、但是我们讲说哇感情就是增进这个感情
1: 更重要，
0: 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啦，那有一些呢是通过美食来破冰。
1: 美食几乎都通通都是有，因为你到那个国家一定会准备很好很棒的美食国宴给你吃。
0: 然后
1: 这样的音乐交流反而还比较少见一点。
0: 因为你本身要有底，你才能够有那个勇气站出来。
1: 是。
0: 对吗？这个大家全场瞩目了。
1: 而且弹错一个音就惨了。
0: 被拍下来放到网上变成全球瞩目了。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可能很多公司团队也是可以借鉴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1: 对哦。
0: 对啊，因为我们每天在公司的时候忙忙碌碌嘛。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团建的重要性。
1: 其实有在我们高中的时候啊，我们是台湾高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当兵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时候当兵的同僚啊，就会在休息的时候，然后就拿一把吉他，然后会唱的人就围在身边，然后就一起唱。那好像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他弹，然后我就唱。后来我唱什么，然后他就找那个音，他就弹，然后两个人就弹出了一个默契，然后变成每一次啊，这个说，来放轻松了一下咯，我们稍微要团建了一下，然后班长就会叫我出来唱歌，然后叫那个出来弹琴。
0: 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刚才你讲弹出默契，
1: 是
0: 弹出这个情谊来了。
1: 或者是高中联谊的时候呢，如果要跟女生出去的时候，其实在联谊当中大家围着一圈呢、在野餐的时候呢，有时候男生也会拿起一把吉他，然后就开始弹，然后大家就一起开始唱。对。
0: 除了弹吉他，除了音乐，除了美食，其实我觉得多做一些轻松让大家有机会互动讲工作以外的事情，多做这样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真的对整个团队的那个向心力是很重，
1: 凝聚力
0: 非常非常重要。
1: 我也很认同。
0: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坚持每天早上下了班我们一定要呢到公司的 Toastbox
1: 一起吃早餐，
0: 我们很坚持这个东西。
1: 要不然就是坚持在对面的摘米粉，要不然就是坚持在我们楼上的肯丁。
0: 对，因为我们都不会弹吉他，我们没有办法唱 Let It Be。
1: 但我们不会弹吉他，至少我们弹八卦。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是否有新的路况来向大家报告。
2: 已经是早上7:25了，看到的是往 PIE 的 KJE 在 PIE Tuas 还有 PIE 长益之间的路段交通拥堵，这个路段呢也是比较拥堵的，那是往 AYE 的 CTE 靠近 Amokyo Avenue 1的出口处。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海正的歌曲《爱你十分累七分》，
1: 又到了听甘榜963的时间。其实甘榜963呢，每一次呢都会抛出一些问题，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都会面对的一些小问题。
0: 是，不管呢生活大小事，几乎都在甘榜963呢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嗯，你或许也曾经想过哈，比方说家里常买的一些蔬果怎么保鲜这件事，像香蕉吧，你不觉得香蕉好像一买回来没多久，它的那个香蕉皮上面就会出现黑色的，对，那个斑斑点点，
0: 两点，
1: 很多点，
0: 越来越多点，越来越，这样表示它越来越熟，是不是？
1: 是，可是有时候呢，你会担心说它那个黑点太多啊，是不是代表说，如果说吃下去不太好
0: 啊？
1: 怎么样呢？可以让这个延缓这个黑点出现的速度，不要让那么快全部冒出来。
0: 是，甘榜963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香蕉很快变黑怎么办？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农历7月22。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双子座、双鱼座、狮子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1: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Good morning, Kong Kong. Good morning, Mom. Latis here again.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2: 早安早安，大家早安啊。
0: 大家 good morning。哎呦，这个Latis哦，真的是很尽责。你看，一大早他就是大包小包这样嘞。
2: 大包小包里面带着什么东西啊？
0: Today Latis went to the wet market.
2: Oh.
0: Oh, and then I bought the fruit.
2: Oh.
0: The pork.
2: Oh. 小雨，他说什么？
1: 对呀、啊，我就知道好贝贝，你哦到这么大声，根本听不懂他讲什么，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啊，自从Latis来啊，你就是我的翻译了。
1: 他说他买了一些水果、蔬菜，还有猪肉。
0: Also, I bought this thing. I think Akong can understand. I bought the banana.
2: Oh, 我听得懂，我听得懂。Banana, banana. 这是香蕉，是不是？
1: 答对了。
2: Hey.
0: But Latis got one problem.
2: 我也有笨笨呢。
0: Latis不知道又碰到什么问题了。
2: 他碰到的问题啊，肯定没有我多，肯定没有我厉害。
1: 好 baby， 你碰到什么问题呢？
2: 哎呀，这个水果啊，这个蔬果啊，我是很喜欢买啊，但是啊，这个香蕉啊，哎呀，对我来说我真头痛啊。
0: 阿公 Latis problem also like yours also do with the banana。
1: 你们两个跟香蕉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
0: 有什么深仇大恨讲来听听。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每次买这个香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它就黑了哇，就好像哎呦长那个斑啊，好像我的老人斑一样，一点一点。
0: That is so true. Latis buy the banana, go home. Already got the black spot on the banana. And then the next day, even more the black spot all over the banana.
1: 哈，那怎么办呢？啊，我知道了，把那个皮扒掉，那不是好了咯？
2: 你本事啦，哟，那个要吃很久了。好像我这样的，我就觉得我很聪明，我就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哎呀，冰在冰箱里面了、啊，哎，那也是一样啊。
1: 哈，好贝贝，那你跟我一样笨咯。
0: 以仙姑的看法，你们两个都不笨，你们只是缺乏常识。其实讲到这个香蕉为什么会变黑，它的原理呢，在于乙烯在香蕉成熟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植物的激素，而这个乙烯大部分是从香蕉串的顶部释放出来的，所以仙姑有一个很 easy 的方法。
2: 仙姑，我知道啦，我就是知道说那个顶部很重要了，所以我就拿那个塑胶袋啊，整串就把它包起来。哎，但是、好像也是一样、啊。
1: 好贝贝，你这个方法一听起来就知道不会有用咯。
2: 那你又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啦。啊，仙姑，你说，
0: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的。刚刚提到这个乙烯，大部分是因为香蕉成熟的时候产生的植物激素。好，特别的源头是在香蕉串的顶部，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铝箔纸或者是保鲜膜紧紧的包裹住香蕉的顶部，就可以呢减缓这个气体的释放，也可以让香蕉成熟的过程稍稍的放缓
1: 啊。对，我就是要说这个。好贝贝，你现在懂了吗？
2: 我看你才是不懂了，明明你都没有说，从头到尾都没说，都是仙姑在说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没有说而已。
2: 你也没有说，你明明就说。
0: Time's up already, you're still quarreling. 小雨儿 need to go to school and Latis need to go and buy the aluminium foil and also the cling wrap. Ayo, thank you mom for your advice. Okay, now I go and buy. See you all lah.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4: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来看看是否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2: 还在刷新中， OK， 看到了，那是往机场的 PIE 在 Thompson Road 还有 Lonnie Road 之间的路段的交通拥堵，还有两个比较拥堵的路段也提醒你的，那是往 MCE 的 AYE 在 Buona Vista 还有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以及往 PIE 的 TPE 在 PIE 樟宜还有 KPE 之间的路段。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0: 今天小朋友们在学校呢只上半天的课。
1: 诶，为什么？
0: 因为明天是教师节咯。
1: 哇，教师节快乐。
0: 是，所有的老师们啊、同学们啊、都很开心，因为今天就是我的，像我的小孩10:30吧，还是10:45就下课了。
1: 哦啊，那下课之后要干嘛？
0: 下课之后就回家等妈妈。然后像我女儿呢，她就约了朋友，到商场去吃饭。哦，对，
1: 没有约老师或请老师或跟老师一起出去吗？
0: 我觉得老师可能
1: 想休息。
0: 不是嘞，老师可能也不会答应跟同学出去。
1: 依照以前您当老师的时候，哎，当了多久？8年之久，
0: 差不多8年。
1: 8年之久的老师、嗯、你会跟学生这样一起出去吗？不会，
0: 毕业过后才会。哦，嗯，因为为了要避免可能一些人说，哦，你跟某某老师这么好，
1: 哦，没有必要的误会。
0: 对，这个很重要。所以在学校他还是在求学的阶段呢，我们可以关心，我们可以友善，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界限，
1: 中立。
0: 对，嗯啊，毕了业之后无人欢迎啊。是，
1: 嗯，就像我，像平常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丽仪嘞，还是会有很多以前丽仪教过的学生刚好在 SPH 上班、嗯、都会过来，老师好，老师好。前几天还有一个妹妹还请我们喝咖啡，说教师节快乐。
0: 对，因为她把你们都当她老师了。
1: 可见陈丽仪小姐，你以前老师当得很好哦。
0: 我觉得是我的学生很好。
1: 学生都跟你还有联系，然后也是都会看到你都会毕恭毕敬或特地过来叫你。有时候我们看到老师都尽量不要看到，快走快走。
0: 避不了我吗？每天都在 Toastbox。 不过其实我觉得是我幸运遇到好学生。
1: 是，
0: 让我还记得以前哦，每次开学新学期开学，我们会收到学生的名单，嗯，然后呢我都会去看学生的名字，哎，就会去查，因为有一些学生的名字很特别嘞，
1: 先了解一下。
0: 对，那些字呢可能我们平时是比较少看到的，
1: 比如说
0: 一些生僻字啊，然后你就要去确认它的读音是对的。哦，对，
1: 是。
0: 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位同学，他的姓氏很特别，他姓徐。
1: 徐，嗯，徐 OK。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呢，诶，这个姓氏很特别。然后另外呢也有一位同学，他的名字有一个字是三个金，金属的金。
1: 哦，心。
0: 对，那个念心、嗯、所以像这些名字比较特别的同学，我们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确保自己的他们的名字是全部念对的。哦，
1: 嗯，是。但有一些名
0: 字，
1: 但有一些名字的同学，有时候我们也都会取外号给他，就是因为他的名字非常的特别。尤其有一些同学他们喜欢取两个字的名字，嗯啊，我就觉得哎好酷哦。
0: 我觉得现在的父母好像在取名方面还真的是煞费苦心，
1: 好记，
0: 因为孩子少嘛，
1: 是，
0: 对吗？所以他们就很在意，就是一定要选一个很特别的。
1: 有一阵子就一直大家一直用薰，薰衣草的薰，什么薰什么薰、哦、或者什么柔什么柔。
0: 还有男生的英文名字有一阵子也很流行， Lucas 还有 Jaden。
1: 哦， Jaden
0: 啊，我朋友群当中的小孩就好几个 Lucas， 好几个 Jaden，
1: 我身边就有，
0: 还有好几个 Emma。
1: 哦、Emma。 嗯，
0: 所以取名字真的是大学问，因为这个名字要跟着你嘛，
1: 是，
0: 对吗？所以、哦、我觉得名字除了寓意要好，当然啦，就是承载父母对你的期待嘛、啊、然后不要太难写了，还有、哦、谐音防坑这个部分、哎、因为有一些名字、哦、你 大声读几遍，诶，怎么很像
1: 很特别。
0: 对，怎么那个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1: 以前我小学的时候记得有位同学姓黄，草头黄、嗯、然后呢他名字很好记又好写，每次看到他写名字我们都好羡慕。他就只有两个字，黄，然后上面的上，
0: 皇上
1: 、啊、对，
0: 所以皇上都要给他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对啊，哇，很厉害的。
0: 他的父母还挺幽默哦。
1: 对啊，皇上。
0: 可是哦，那个小孩子会不会被这样的名困扰？特别连老师校长都要叫你皇上。可是小孩子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一定会被别人拿来开玩笑的。
1: 所以那时候老师都会叫小上小上，会叫上上、哦、上上这样子、啊、就不会叫皇上。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 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四到五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德明、
3: 佩奔、
4: 国贤，
5: 名人说安话。
3: 有研究就提出 capitalism of solitude。
4: 哇哦，哇，好深奥，请问是什么？
3: 就是呢，当我们越来越觉得孤单，就更依赖社交平台、交友的应用程序，孤单的这个情绪变成科技公司商业化的一个东西。
4: 科技到底是在帮我们不孤单，还是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一个人？
3: 让他来为我们做事，但是不要被他主导，而且自己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AI 毕竟就是一个工具。
4: 不要把方便的那种回应误当成了真实的连结。 AI 给你的是各种选项，但是最终还是要你判断我要哪一个，而不是完全交托给 AI 来做所有的决定。
1: 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少了这一块，
3: 好像已经是 show hand all in、全信。
4: 我喜欢这个 show hand，
3: 现在要微信，微微相信。
5: 每周一到周五
3: 中午12:30，
5: 名人说安话，
6: 和你聊一下。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惠妹的歌曲嗨嗨嗨，之前呢在哇好有意思呢也听到了王杰的我爱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在新闻之前，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页面，看是否有新的路况向大家报告。
0: 往 TWAS 的 PIE 过了 BKE 有车子抛锚，还有往 Maxwell Road 的Kadayana Lu Street 过了安香 Road 那一边呢，第二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还有呢往 Queensway 的 Farrell Flyover 在 Holland Road 还有 PIE TWAS 之间的路段交通也是拥堵的。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的，偶尔有风，气温在26到35度。